0: 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之内缴付140元的牌照修订费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10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 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了。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色桃花，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遇见凋谢。

0: 姐妹好。
1: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受冒型有货车和九巴相撞，初步知道有10人受伤。事发朝早大约6:30，一架九巴和一架货车驶至宝林路宝达商场对开时候相撞，货车向右翻侧，巴士车头严重损毁，两车司机和多个巴士乘客受伤，全部是轻伤，部分人坐在路边等候救援，至少两人送到联合医院治理。运输署话，宝林路往秀茂坪道方向近宝达商场的部分行车线依家已经解封，车龙有待消散。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又说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新华社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又指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央视新闻的外交专栏就引述学者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关键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期间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会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会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3093点，升675点，港金报44350元，升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50.59美元，卖出4752.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5: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6: 伟大的信。

0: 心是相信神的本质和性情，而伟大的信心能够在任何环境之中都捱得住。
1: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你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尼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研究指出，某些恐惧会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出现，例如说三岁的小孩会怕狗，四岁的小孩会怕黑。随着人的成长，我们会惧怕失败、失业或者是患病，这些恐惧让我们觉得很焦虑，觉得很疑惑。但是神渴望我们学习用信心来去生活，不论环境怎样恶劣，我们都要信靠祂。今天就让我们来探讨信心的阶梯。
0: 在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尊重那些信靠祂的人，耶稣对那些愿意相信祂的人有极之好的回应的。比如说在路加福音八章四十八节那里记载，耶稣对那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病的妇人赞口不绝的话，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九节那里有记载，耶稣对那两个来到耶稣面前的瞎子话，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而另外在路加福音五章二十节又记载，耶稣对那个因为人太挤拥不能够由门口进入去见耶稣，而被人用褥子和绳从高处掉落地下的瘫痪了的那个病人说，你的罪赦了。在整本的圣经里面，耶稣一再要求人相信祂，信靠祂。我们从神领受几多福气，往往是和我们信心的大小成正比的。我们信心大，就能够容纳更多神的福气，神的恩典、慈爱和美善、怜悯等等都是极之丰富的，祂绝对不会吝啬将好处赐给我们。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所能够经历到神福气的多少，是和我们对神信心的大小有关的，和我们是不是全心信靠祂，坚信祂会按照祂所应许的实现有关的。如果福气和信心的大小成正比，我想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信心能够增加，好让自己能够获得神丰满的恩典和福气，而不是带着小小的信心却要去面对这个疯狂的世界，一个人去面对压力、挑战、挣扎和困难。我们需要加增信心，这样才能够面对生活之中的每一件事。而我们信服神越多，我们就更加能够经历得到神的福气更多。今日我们要来分享三个信心的阶梯。头一个阶段的信，我称之为小信。所谓小信，意思就是静止的信，不能够安息的信。小信的人说，我知道神能够，但是我却是不肯定神是不是会做。所以小信的人内心经常充满挣扎，因为他将目光集中在事物身上，在所面对的难处和障碍的上面，在自己的理性的上面，心里面自己判断这些情况可能发生或者不会发生，而没有安息在神的话语和应许之上。小信的人往往被自己的感觉、眼所见的、耳所听的、过去的罪疚、失败的经历、对神缺乏认识等等的因素所影响着。因为有很多因素的影响，所以信心越来越少，主要原因是焦点放错了。耶稣亦都曾经指出人的小信，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话，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当时耶稣所坐的船是在加利利海暴雨的大船。

并唔系小船，耶稣喺船尾嘅某个地方瞓着咗。巨浪滔天，波涛汹涌，耶稣好似乜嘢都唔知道。25节话，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啦！门徒虽然系经验老道嘅渔夫，但系喺咁恶劣嘅环境之下，依然觉得性命受到威胁，于是嚟叫醒耶稣，报告佢情况嘅危急。呢个系一个生死攸关嘅时刻，点解耶稣竟然瞓着觉呢？26、27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门徒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信心最大的障碍又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眼所见到的，他们见到巨浪将船几乎打沉了。如果风浪再加剧呢，船就一定被打翻，那个时候性命就难保了。事实上，门徒亦不是过分的焦虑，因为实情的确是这么恶劣，他们的感觉是正常合理的。虽然耶稣在船上面，可惜他睡得很冧，不知道情况的危急，风和浪已经没办法控制。这个摆在眼前的事实令他们的信心减弱，因为他们将焦点放在波浪上面，而不是放在耶稣上面。门徒觉得他们就快要沉下去，船已经被浪掩盖，根据他们过往的经验，这个恐怖的结果似乎已经是没办法避免。他们内心有很多类似的场面，因此他们就叫醒了耶稣，一开口就对耶稣说：主啊，救我们啊，我们丧命了。如果门徒的焦点是放在耶稣身上，他们会说：耶稣在这里，我们同他在一起，不用怕，因为他在船上面。但是门徒根本没这样想，风浪的澎湃令他们的信心减弱，令他们惊到要死。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批评门徒的信心，换了当日的船上的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反应亦是一样。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的记载之中，我们却看见什么叫做小信。26节，耶稣怎样讲呢？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我们来看另一段经文，是记载同类事件的，马太福音6章。耶稣刚刚讲完了登山宝训，教导和勉励群众，因为耶稣知道他们的软弱，信心经常充满挣扎，耶稣亦知道他们在生活之中充满着忧虑。马太福音6章25到30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这些人的焦点放在哪一度呢？是放在他们所没有的事物之上，就是衣服、食物、居住和生活上面其他的需要。耶稣说，为什么为这些事物忧虑呢？看一看那些天上的飞鸟，天父怎样看顾他们？再看一看地上的百合花，天父又怎样给他们生命和美丽呢？如果神能够这样看顾天空的飞鸟和地上的百合花，为什么他不能够同样看顾我们呢？
神当然能够，而且乐意咁样做添。耶稣指出佢哋目光所注视嘅方向系错误嘅，佢哋好惊所得嘅系唔够，唔足够维持佢哋嘅生活。耶稣亦称佢哋为小信嘅人，点解胆怯呢？好，我哋嚟睇马可福音第九章十七到二十四节，呢一度讲到一个父亲带住佢被鬼附嘅儿子去到耶稣嘅门徒嗰度，要求耶稣赶鬼。呢一个人非常绝望，因为儿子被鬼附着，佢唯一嘅希望就系耶稣能够将鬼赶走，好让佢嘅儿子过翻正常嘅生活。经文嘅记载系咁嘅，马可福音第九章十七到二十四节，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要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不信的世代哦，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作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呼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留意耶稣所讲的，你如果能够相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见一个得不到安宁、充满挣扎的信心。这一位父亲注视的是什么呢？其实他眼里面只有他的儿子，其他的他一概都看不到。他只是记得儿子从小就受苦，被鬼附身，鬼不断的折磨他，令他生死不能，完全失控的好像野兽一样。为父的心怎能够不伤痛，怎能够不紧张，怎能够不焦虑呢？耶稣好明白、好清楚这个父亲的心情。耶稣对他说：你如果能够相信我可以医治你的儿子，我就会医好他。你如果能够信，这个关键是落在父亲身上。到底父亲能不能够相信耶稣的能力呢？他儿子是不是能够得医治，就靠父亲对耶稣的信心了。对父亲来讲，他最大的障碍就是他注视住他所见到的境况。另一个障碍就是他看过去，他脑海里面仍然有好多噩梦，年复一年的，他们生活在绝望之中，乜嘢都帮唔到他。小信的人经常都会挣扎，会产生疑惑，他内心冇安宁，因为心里面疑惑，所以乜嘢都得唔到。撒旦会话：请你睇一睇自己嘅过去。这个是撒旦最喜欢做的事，让人的思想翻到去过去，因而冇去仰望神，唔将焦点放返喺神身上。这个父亲最后来到耶稣面前，他的反应非常的诚实。当耶稣问他能不能够信的时候，他回答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意思就是说，我是真心的相信的，但是我却是有困难，因为我这个儿子多年以来受鬼的缠绕，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经历。这个亦是他将儿子带到耶稣面前的原因，希望还可以有一线生机。所以他向耶稣表达说：我愿意相信，但是我有困难，求你帮助我。
耶稣冇对

一个父亲话：当你能够相信、信靠我嘅时候，我就医治你嘅儿子。耶稣冇咁样讲。需要知道，信心嘅挣扎并唔系罪嚟嘅，其实系我哋成长同埋学习嘅一部分。当我哋嘅信心有挣扎嘅时候，我哋依然信神，我哋就能够睇见神嘅工作。咁样我哋就从信心嘅头一个阶段跃升去到第二个嘅阶段。我哋离开咗挣扎同埋冇安息嘅信心，升到去第二个嘅阶段，就系伟大嘅信心。前面我哋话信心嘅头一个阶段就系小信，嗰个系充满住挣扎冇安息嘅信。但系第二个嘅阶段嘅信呢，就系伟大嘅信。小信嘅人话：我知道神能够，但系我唔肯定佢系咪会做。伟大嘅信心呢，就话：我知道佢能够，而我亦都知道佢会做。伟大嘅信心所注视嘅焦点唔系环境，唔系事物，乃系神同埋神嘅话语。佢系相信神嘅应许，相信神嘅本质，相信神嘅性情。呢一种信系以神为核心嘅，渴望明白神作事嘅方式，而唔系充满住疑惑同埋焦虑。伟大嘅信心冇因为身边嘅人负面嘅睇法、问题同埋疑惑、惧怕等等而离开神，反而系积极寻求神嘅旨意，等候神嘅指示，相信神系信守承诺嘅，神必然照佢所应许嘅去做。伟大嘅信心能够喺困难当中忍耐，能够睇见嗰啲睇唔见嘅事物，听到从神而嚟嘅声音。伟大嘅信心能够敏感于神嘅声音同埋指示，佢嘅焦点唔系放喺过去所发生嘅事上，乃系喺神嘅赦免之上。呢一种信心系专注于神嘅路、神嘅性情同埋神嘅本质上面，所以能够面对种种嘅困难、挑战同埋试炼。信心就系无论环境点样，我都决定信靠神。好多时候，我哋生命里面遇见大嘅障碍或者难度高嘅挑战，我哋就转移睇环境，凭感觉同埋凭眼见。咁样我哋嘅信心就会停留喺小信嘅阶段，我哋就会失败。唔少嘅基督徒其实只系离开小信嘅阶段，踏上伟大嘅信心嘅呢一个阶梯，佢就能够更多嘅经历到神所赐嘅平安、喜乐、满足同埋丰盛。如果我哋对神有大嘅信心，人生好多嘅事情都能够迎刃而解。我哋越系向前行，我哋嘅信心应该就越增长嘅。我哋嘅焦点同埋目光应该一直放喺神身上，而呢一个正正就系神渴望我哋去做嘅。因为咁样嘅生命先至系以神为中心，唯独单单仰望耶稣，呢一个系伟大嘅信心所有嘅表现。有一点我哋要注意嘅，就系我哋唔能够活喺罪里面，悖逆神。伟大嘅信心要求我哋过信服神嘅生活，呢一个并唔系话我哋从此之后就唔能够犯罪或者唔会犯罪，但系起码我哋嘅心思系放喺神身上，我哋系依赖神、渴想神。虽然我哋都系凡人，我哋都有软弱、有失败过，但系我哋嘅心如果系喺神嗰度，神系知道嘅。马太福音八章五至十节嗰度咁讲：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卸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作这事，他就去作。耶稣听见就稀奇，
对跟从的人

0: 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这个百夫长位高权重，可以调动手下的兵来到为他办事，但是现在他明明的对耶稣说：你只要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一定好的。意思就是说，他不需要麻烦耶稣走一趟，只要耶稣发施号令，他的仆人自然就会好翻的了。因为他身为百夫长，他要做什么事，叫这个人去他就会去，叫那个人来那个人就会来，要办什么事，只要一开声就自然办妥。所以他知道耶稣基督亦有这样的权柄，可以只是发施号令，他的仆人自然就会好了。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耶稣看住这位百夫长，非常的赞赏他。耶稣说：我实在的话给你们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当中我亦未曾遇见过。结果耶稣照他所说的给他成就。百夫长觉得不敢劳烦耶稣起价，于是他讲出这番的说话，耶稣非常赞赏他，称他这种信心是连以色列本国的子民都没有的。这个人的目光是集中在哪里呢？他的目光乃是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有极大的权柄和能力的。他讲什么就能够成就。百夫长所表达出来的信心是大的。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是大的，所以他根本不需要请耶稣去他屋企，他所要求的只是耶稣发一句命令，讲一句说话，他就知道仆人一定会好翻。弟兄姊妹，今日我们在困境之中经常都会挣扎，信心依然是不足，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努力学习越过信心的第一个阶梯，跨上信心的第二个阶梯，相信神必然照他的应许去为我们行事，让我们将目光集中在神身上，不理环境怎样，都对神深信不疑。神是信守承诺的。
1: 弟兄姊妹，你信神会照他所应许的去做吗？你真的相信神会实现他的应许吗？如果你仲系唔系太肯定嘅，咁你仍然系停留喺小信嘅阶段。希望你能够多读圣经，默想神嘅性情，认识神嘅属性，好好咁样去操练信心，多啲去经历神，让自己喺信心上面不断成长。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啦，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10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秀茂坪宝林路有。

0: 货车同九巴相撞，十人受伤。事发朝早大约6:30，一架九巴同一架货车驶至宝林路宝达商场对开嗰阵相撞，货车向右翻侧，巴士车头严重损毁，两车司机同多名巴士上嘅乘客受伤，全部轻伤，部分人需要送院治理。受意外影响，宝林路近宝达商场嘅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湖南衡阳市有住宅起火，造成5死2伤。当地应急管理局话，伤者正系接受救治，并展开善后同事故原因调查工作。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疑犯艾伦，当地星期一喺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被告艾伦喺短暂嘅聆讯过程中冇发言，由代表律师帮佢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以及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的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冇就呢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号再出庭。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期间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基辅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防长费奥多罗夫签署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会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放是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上周十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5: 好了，今天最后一辑了。昨天 Shirley 到最后的时候讲了一件事，就是说整个人开始的人生有很多东西不同，或者你的 attitude 方面有
6: 什么？首先我其实呢，刚才我昨天讲的见证呢，我有两个好的朋友都有来。首先一样，他们看到，因为我问他们嘛，我说你觉得怎样？其实我很害怕的，邀请他们来。我叫了我妈咪来，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即是我爹地可能有少少小气，咁佢话我冇亲自嘅邀请佢，咁我唔知点解，因为我个性格系好怪怪咁样啦，咁我其实我唔系咁样样咁嘅意思嘅，咁但系 Dian 我都系得妈咪同埋两个好嘅朋友嚟咁样，咁跟住我就问翻我两个我其中一个朋友，咁佢觉得点？佢话我改变咗好多，因为其实佢哋由 high school 认识到我而家噶，识咗十几年，咁佢哋好清楚我性格，因为我系一个

0: 串串工啊，即系人哋唔识我咧，就觉得我好乞憎嘅吓。咁、但系如果识我咧嘅人咧，就会觉得我系即系一个系好好嘅朋友咁样样。咁佢话我喺当中，譬如我同人哋讲嘢，同人哋相处啊，即系唔会好似以前咁
1: 咁骨啦，
0: 系啊，咁骨啦，咁串啊。咁可能谂嘢嘅时候又即系会为人哋谂先啊，即系好多呢啲咁样样嘅唔同咗啦。咁跟住我好记得我。你知道开头你信咗主家係好熱心嘅即係你想样样都要试咁样。咁啱啱嗰时教会呢，咁我哋有好多 activity 咁样。咁我记得我哋星期五晚有一个，咁嗰时佢哋有一个佢哋开始做咗 Mandarin Fellowship。咁跟住就开始，因为你有 Fellowship 就一大人啦，咁有小朋友係咪。咁嗰陣時師母就 hold 咗一個，即係 count 入一個 group 咁，係俾啲細路仔嚟，即係啲 parents 嚟，佢哋都可以嚟一齊玩咁樣。係咪你翻去教太極啊？
2: 嗰陣時我翻去教太極。係
0: 啊，佢翻，因為佢教太極，跟住就喺度行嚟行去啦。咁可能師母見到我行嚟行去咧，咁叫我嚟，不如嚟睇下幫手幫下手啦。咁我是但咯，咁咪坐低幫下手。咁跟住幫一幫下咧，咁啊自己就 count 落嚟即係佢哋覺得咦，不如俾你試下 hold 咗呢、這個，不如俾你玩下啦咁樣樣，咁幫手睇下細路仔咁樣，我説當咯咁。跟住咧個人就好似，我覺得好似個人好似成個人入咗去咁樣，咁就真係做，真係好有，我覺得自己就係、是、我咁大個女都未試過為咗一樣嘢咁有心嘅去做。哦Okay?
1: 即係又準備好多嘢啊！啲手工啊，咩都諗曬。
0: 因為係 Kind of 係一個三個鐘頭嘅 program 嚟噶。咁你又
1: 要你咁點樣撳得住佢哋啊？
0: 係啊，如
1: 果你唔夠嘢玩，
0: 同埋又冇經驗咧，好多嘢咁身邊都有好多人提點啊，咁樣。咁我好記得嗰陣時，特別我哋又咁啱嗰陣時候咧，我哋教會又多咗啲香港嚟嘅年輕人啦。咁有啲喺呢度大啦，又聽啲香港歌，即係流行曲啊嗰啲咁樣。咁唔知點解呢，就嗰陣時我就唔係呢個過嚟嘅，咁但係我先生係啦，同埋有個弟兄都係。咁我哋之後呢，就因為冇女仔，咁我就叫咗我同我哋一齊。咁我哋就嗰陣時又帶咗一班年輕人咁樣。咁跟住後屘我就 kind of 用揾一揾啲年輕人幫嚟幫手，即係你喺當中你又要同人哋相處啊，即係好多呢啲嘢喺度學啦，係咪？你學又要學點樣？
1: 以前嘅你應該係從來都唔會做呢啲嘢㗎，
0: 唔會做呢啲嘢。你要我同人哋相處，
1: 係啊，
0: 我
2: 同即係佢都唔會同人傾，主動同人傾偈，
0: 好少會咁做咯。咁咁之後就做咗都有幾年嘅時間啦。
1: 哇，幾年添啊！
0: 係啊，咁跟住之後就覺得啊唔得啦，因為開始。即係開始覺得唔係話老啊，但係去到某一個 stage 咧，咁我哋開始即係兩個結婚啦，即係講搞結婚嗰啲嘢。咁跟住之後我就冇再幫手嗰度啦。咁到結婚結咗婚之後咧，咁但係又我覺得又好奇怪。咁我唔知係咪嚟，我未有小朋友，但係唔知點解咧，上帝好似喺度 train 緊我啲嘢咁嘅。咁有一個姊妹走埋嚟問我啊，其實你有冇興趣嚇？嫁小朋友我吓，冇啦话我好惊，因为其实咧你即系我讲就咁讲啦，但我圣经知识系非常之差嘅，嗰阵时都已经仲系好差，即系虽然系都已经有几年嘅 Christian life， 但系系非常之差嘅。咁跟住我话唔好话你讲笑嘅啫，佢话唔系，我哋有 curriculum 噶嘛，你跟住教就得噶啦，唔好难嘅。咁我话唔好啦，佢话又嚟睇下先啦，咁样咁我即系嗰个姊妹咧，咁就即系佢好口才啦，咁样。咁啊氹，即係叫咗我
1: 氹咗佢，
0: 咁我哋喺度睇，咁我話佢話你想不如試一次啦，咁樣咁即係 for some reason 咧，我就總之我試咗啦。咁跟住之後我話咦又幾得意喎，咁我同我平時做啲嘢差唔多啫，咁又唔係話咁難，只不過而家我就更加學得多聖經嘅嘢啦。咁又好得意噶，佢第一次同我講你咧學咗啲，跟住我有一次同佢講，我學咗個故事，跟住我哋識唔識？佢話佢唔識。我話嚇，點解你信
1: 咁多
0: 落落？點解你會唔識嘅？跟住佢話係啊，我唔識個，咁冇出奇咩？聖經咁多故事，
1: 你覺得自己好叻啦，
0: 係咪啊？我又冇咁，我話跟住佢，唔係佢鼓勵我就話你可以佢話用佢做受小朋友，咁我教佢。咁跟住試咗一次之後，跟住第二次佢又唔再做呢樣。我話點解？佢話嚇。佢話好似好無聊咁，佢望住我，因為教細路仔嘅方法又同教大人唔同噶嘛。
1: 佢個反應唔係啊嘛，
0: 係啊，咁跟住佢又覺得可能覺得我低 B 咁樣。
2: 咁啊，我咁樣講完之後，點解你冇反應？我又點解你覺得我應該俾啲咩？
1: 你
2: 覺得我應該俾啲咩反應你咧？
0: 因為啲小朋友係好著，當我問一問題就會舉手啊，因為。 即你好唔同嘅。當你教細路仔嘅時候，咁咁我覺得上帝好有預備，就佢想學多啲聖經喺度。佢又因為我講嘢又真係好唔叻嘅，咁佢又想我即係喺度 train up 我咁樣。咁更加我一樣好真係好感恩，就係我份工我今年第十年啦，我畢業到而家咧，我冇轉過工。
1: 哦，
0: 咁咧就其實好奇怪嘅。啲朋友又即係啲朋友就話點解成日轉，即係咁即係其實聽落去一個好 peace 喺一個好穩定嘅環境底下咧，就即係唔想走。咁其實我又可能一來我懶啦，咁二來我又覺得唔去咯，咁我又
1: 好開心，
0: 我又好俾心機去做。雖然日日都係做嗰啲嘢，咁但係咁我好勤力嘅時候，老細又有獎勵我，咁我又有人工又有加，咁即係我又覺得
1: 使乜轉啫？係啊，
0: 使乜咁 worry？ 係翻工路程遠咗，因為單攤。OK， 咁係好辛苦啦，因為每日我係搭車嘅，要轉三次車。好咁樣就因為我一路都係經歷有一個好好嘅 boss， 咁喺裏面喺身上學到好咧。佢又唔係 Christian， 又唔係咩，但係佢一個非常之好識得同人相處嘅人，所以你會學到好多嘢，同埋佢唔會俾好多壓力我哋。但係近呢一年咧，即係年頭咧就佢哋有啲嘅運作上有啲嘅改變，之後個 boss 就要即係離開咗啦。咁而家就。即係有另外一個 boss 啦，咁但係我又覺得上帝又唔係咁樣，即係可能有啲唔開心嘅當中，但係我又唔，我覺得又唔係唔開心嘅喎，係好辛苦，因為有啲轉變啊嘛，咁你梗係會辛苦啲，但係咁開始我又覺得，我嗰日同我姐妹傾，我覺得我又係要，即係又係要行，上帝又想我行另外一步，因為我係嗰啲唔踢都唔喐嗰啲，咁所以佢就要揾辦法去幫我啦，咁樣，咁我又覺得我而家去緊另外一個 stage 咯，可能去一啲叫做。要企一啲嘅，譬如話上一個個 level， 譬如話去啲 management 嘅 level 咁啊。Even 喺 church 度都係有時我都係都中意自己匿埋啊，唔想你最好唔好同我講咁多嘢，我做咗我嘅侍奉我自己我就 OK 啦咁樣。咁係咯，咁所以我覺得我信主其實係可以話近呢年都係係會好攰嘅，但我係開心咯。
1: 好啊，輪到你講啦 ，Yuki， 已經喺度喐喐共啦，已經等唔住啦，好想講好多嘢要感恩啊！
2: 我諗我即係我未信之前咧，我係冇乜所謂，是但啦。即係我阿媽都話我，你都讀書考試都係啱啱合格，你就算噶啦。咁即係人嗰個人生觀係咁樣，以前都係覺得使乜咁認真啦，你生存到咪算咯咁。但係而家反而信咗之後咧，就有時會好執著。有时但系执着得嚟，我即系我都唔想去到，即系有时我都觉得唔应该太过 stubborn， 执着得嚟应该有啲空间俾啲人。咁所以点解嗰阵时我头先佢讲到就系话开始即系带一班年青人，其实我觉得系嗰阵时啱啱信咗冇几耐，信得自己都唔信得咁好添。咁有一次就系、是、都同一个弟兄，即系其实嗰个弟兄就同我系差唔多同期一齐信。咁但系即系我同佢嗰种关系又即系冇人可以即系可以代替嘅，即系我见到佢咧就已经知道佢想点，佢见到我知道想点，即系唔需要讲任何嘢。咁大家见到就已经识得笑啊，有啲嘢唔需要讲，点点头已经知道想大家点做。咁所以嗰阵时就我同佢就一齐就去做一个即系 youth 嘅团契嘅一个小组。咁嗰陣時就真係都幾即係真係係為咗相班青年人，即係一來健康嘅成長，因為有啲係真係 visa 過嚟冇父母喺度，
1: 同埋你自己係經歷過嗰個階段，係尤其是你會比較明白佢哋，
2: 係啊，一來又係，二來就係覺得佢哋好喺教會係因為啱啱嗰陣時教會嗰個架構係啱啱中間冇咗呢一節人、嗯，有一班係大學生或者係高中嘅 youth。咁跟住就係一上就已經係大人，咁中間即係細路仔就即係變咗係中間少咗一橛嗰啲係十零歲嗰班咧，啱啱上中學嗰啲就冇咗呢一班人，咁所以嗰陣時我睇到就係、是就未做一個小組之前咧，就嘗試不如自己寫，即係同我弟兄一齊寫個話劇，就 group 呢班人一齊做，咁嗰陣時做完之後，咦？OK 喎，帶住呢班青年人咧，係俾我哋好多鼓勵，變咗係其實我係佢教緊我哋嘢，唔係我教緊佢嘢。所以我喺入邊，我係預備咗一啲嘢，係佢俾咗一啲 feedback 我哋，我哋先至覺得、啊、原來可以係咁樣嘅。咁慢慢呢班真係其實好感恩。

0: 見到呢一班嘅青少年成長，起碼呢班人，即係我自己開心就佢冇走歪路。
1: 嗯。
0: 咁其實咧，即係講翻轉頭，就頭先阿 Shirley 話佢教小朋友，其實佢係好怕小朋友。我咧亦都好怕呢一個年紀嘅青年人。
2: 唔係，我唔係怕，不過我唔識 handle。
0: 即係 handle 都係啊，
3: 即係覺得佢哋好煩，
0: 好煩，
1: 唔知點樣 handle。
3: 係啦，
0: 但係咧，我覺得係神係針對我哋兩個人弱點，就要去做呢樣嘢。即係我啱啱就要係去處理呢一班青年人嘅反叛期，佢又要去即係去即係去 concentrate 喺呢一班嘅細路仔入邊。所以我覺得係你係越。所以點解我覺得係神係俾額外嘅能力我哋，就係話你要越驚嘅嘢，你就要去面對。
2: 要俾你去，
3: 佢磨你啊，即係磨你，等緊你以後，你都而家未知道神要準備你做一啲咩工作，但佢就喺度磨緊你。我最後嘅時候，我想你兩位啊，你哋都係屬於年輕人，你哋係由譬如話由香港移民咗過嚟，咁而家係即係 Internet Radio 就最好啦，全世界都聽到，好似你哋呢個咁樣嘅年紀。30岁左右系咪你哋？
2: 系啊，
3: 系啦，系啦，吓！我想你
0: 左右咗好耐。
3: 我想你两位系对翻你哋咁样嘅年纪嘅年轻人，吓讲翻一句说话，系未信嘅年轻人。
0: 我觉得而家系教导，尤其是学校，我听到翻嚟嘅嘢已经系冇乜真理。佢一来系表面话俾你有好大嘅自由度，你去思想。但是他们是没有去纠正你是对还是错。即是这样我是很悲哀的，这样就是。即以前我们都还说有藤条有间尺，这样是你要见到这样东西，这两样刑具你会怕，那你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现在反而就是说不打得不闹得没得体罚。你所以变了就是加上你那个自由度太大的话，一个小孩子根本是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3: Shirley 呢，
2: 当我信咗主之后，当我即系神带咗我去翻咗一个小组之后，里面嘅人佢哋出嚟嘅爱咧，系喺真系放 Bible 咯，即系好 touch 我嘅，即系其实呢样我系好难去讲我的感受出嚟，但系如果你问到我就会系咁讲，因为好特别系我哋结婚，我哋圣经，我哋曲咗一句经文，咁我哋就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咁呢樣係真係好真嘅，唔係話即係我哋兩個都係其實都唔知揀乜，但係我哋又唔想亂咁揀。咁但係呢樣係真係真嘅，因為愛係喺邊度嚟？喺聖經裏面真係寫得好清楚。Even 我教細路仔，首先一樣嘢要有愛。你冇愛嘅話，你做咩都做唔到咯。咁即係我都好鼓勵，如果你哋有興趣睇，即係聖經，其實聖經真係好似睇故事咁樣咯。呢本係我係好好推薦嘅書。虽然有很多其他辅助书，但是这本书里面讲的是不会讲大话咯。我都是一个很不喜欢讲大话的，但是里面讲的是真的是真的。你如果能够活出呢，是你是觉得很不会骄傲，但是你会觉得很 fresh 的，你是哦我真的做到神想我做的事，是很难，好像Yukin所说是很难，但是做到呢你是会很开心咯。
4: 有希望受电台有信有望有望。
5: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差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差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有几多基督徒？呢一刻行人公义，
1: 系咪唔落地狱先至系信仰嘅目的？咁要上天堂又有冇特定嘅方程式啊？我哋寻寻觅觅，所谓啲核心价值，
0: 其实我哋系咪净系识得饮饮食食？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看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小朋友回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的节目先。

在指尖飞舞，拨弄着燃烧，燃起天马处，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1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话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话香港有高度国际化、文化多元同空间嘅城市环境，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与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

0: 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他又说，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都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和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相信可以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为具新智能产业未来发展配齐硬件。秀茂坪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十人受伤，包括货车和巴士司机以及巴士的乘客。事发朝早六点几，九巴话一架路线600巴士驶至宝林路近宝达村时候，与一部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巴士上八个乘客和车长受轻伤，九巴已经派人慰问伤者。九巴话调查显示巴士当时正是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货车就在对面的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九巴会配合警方的调查。青衣清华苑和长康村昨晚一度停电，大约5700户受影响。中电表示，凌晨2点13分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中电表示，昨晚大约11点51分位于青衣区的11千伏供电系统出现故障，影响约5700个住户的电力供应。经遥距复电和即时抢修后，在事故发生之后28分钟内已经为超过九成受影响住户恢复供电，并向受影响住户安排临时供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说，目前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极为脆弱，形容正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但伊朗在回复中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日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事以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不满伊朗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早上10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3: 温室效应，
4: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咁问下有冇啲乜嘢特别嘢要嚟依赖？
6: 系咯，我依赖紧你哋两个讲咯，我喺度谂紧。
5: 即靠第啲人啊？
6: 系啊，系啊，即如果你两个今日唔喺度，我都唔知讲咩。
5: 是不是啊？
6: 是啊，
7: 即是其实他没什么，即是都是靠实力的。所以他没什么说。
5: 靠食人的力量。
6: 不是，因为我不掂嘛，所以我咪靠你咯。
7: 是吗？
6: 是吗？
7: 哦，你不可以长期依赖。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你们不可以长期依赖这种关系。
5: 不是，我们说依靠啫，咁有时未必一定是你依靠人或者人家依靠你呢。咁有冇啲人好依靠你
6: 呢？你问我啊？
7: 即是靠你上位啊。
5: 或者好依赖你啊，一想到有嘢要帮就要搵文海啊，一想起要车就可能话搵文海。
6: 诶，系，即系有啲人想去边个地方唔识路，咁我认路叻

0: 咁佢咪揾住
1: 揾
0: 埋，
1: 即系揾你车去定揾你
0: 人肉地图，揾埋一齐去咁样。咁如果我觉得啊，诶、哎、嗰、那个地方
1: 咁你开唔开心噶？
0: 即系我睇嗰个地方又几好玩，又同呢个人又 friend 咁，诶同佢一齐去咯。即系我又得闲咁。
1: 即系你又唔会介意嗰个人咧？即系若果佢识路嘅，会如我嘅咧？
2: 系咯，佢你关你唔觉？如果有啲人啊，譬如。即系你觉得咁啊，遇埋你玩梗系开心，唔系遇埋你玩梗系开心啦。但系跟住系咁成日都啊，咦文海搵到好几叻嘅，近一两点几谂住喺丹摊揸车翻嚟屋企，点知又唔识路，问下文海都好、啊，两点几凌晨打俾你咁点啊？
0: 咁呢啲叫帮唔系依靠啦。
2: 咁可能第一样嘢靠你啊嘛。
1: 咁咪要感恩。
0: 咁我可以帮到佢啊嘛，系嘛啦。咁我同佢有翻咁上下，即系亲密嘅关系咁。
1: 即系熟嘅先至 call
2: 你，即系如果熟人，你唔介意去
0: 唔熟嘅人
2: 依赖
0: 揾我啦，
2: 依赖住你话啊问，即系样嘢都问你嘅，
0: 系啊，
1: 即系病态式依靠嘅，即系
0: 咁又唔得。
1: 咁
0: 通常呢个时候我就会教佢嗱，你睇地图咧，咁样睇咁样睇，我会教翻佢点样去揾路。
1: 即系可唔可以学下认下路咧？即系
0: 系啊系啊，即系你唔可能时时都靠晒我咁样啊嘛。
2: 咁你都會叫人哋唔好嘅，
1: 都係一個正常。
0: 咁佢都要靠自己噶嘛，佢唔一定要靠曬人哋噶嘛，係嘛？
1: 即係你會唔會唔開心咧？唔再靠你嘅話，
2: 但係當佢有一次，原來文海都唔中意我問佢路嘅，我問第二個先，跟住又俾你發現咗問。
1: 咁然後咧就去邊都揾你啦，就揾另外一個啦。
2: 咁你又點算咧？
0: 咁都會唔開心嘅，
2: 真係會失落㗎。
0: 都會㗎，係啊，
1: 即係長期俾人依賴咗。
0: 唔係，
2: 咁原來咧，原來。嗰、那个人唔系依赖你啊，你系依赖嗰个人问你嘢而生存，
0: 唔系而系
2: 佢一问你嘢你生存，
1: 即系互相依靠啦，系嘛？正常喎、啊，真系，
0: 我真系好要依靠你讲嘅啲唔系嘅嘢，系即系我想，即、就、系、是、我就系话，哎，我想讲咩？即系，哎，即系俾你搞到
1: 太混乱啦，系嘛？
0: 做乜咁混乱啫？你慢慢谂下。即系话佢依靠我嘅时候，我又帮翻佢，咁互相大家建立咗个关系啦。咁我觉得佢系即系两个人好朋友啦，即系系一件系好事嚟噶嘛呢一件。咁但系佢突然间哦，原来俾我知道佢并唔系话真系同我咁好 friend 嘅，佢可能即系纯粹就揾我
1: 过桥，
0: 唔系过桥，即系纯粹就揾我帮手，佢唔
1: 即
0: 系
1: 人肉 GPS，
0: 佢冇同我，佢冇觉得啊文海呢个人系几可以交朋友喎，即系同我想进一步加深关系喎，咁嘅时候，咁可能我自己谂多咗咯，咁。
1: 咁你太依赖呢啲嘢，
0: 咁都会有少少失落嘅，咁但系自己明白之后就唔会咯。
1: 咁除咗人际关系，即系呢方面嘅嘢之外，有冇啲物件上或者一啲？
2: 你系靠 gel
1: 啊？我靠我嗰个
2: 凝水啊，
1: 嗰个凝水嗰个 gel 咯 ，Rex 咯。喂，咁有冇试过咧？即系例如每日一定要饮咖啡嗰啲咧？
2: 我冇。
1: 我见有啲人咧，一日一定要
2: 喝咖啡。啊，系有啲人系啊，
1: 可以上咗瘾。
2: 喂，尤其是加拿大，我哋呢度咧，
1: 好恐怖啊！
2: 好恐怖啊！真系一日
1: 几杯，系啊。
2: 同埋你唔觉得咧？尤其是即系我唔系歧视蓝领啊，但系蓝领工人咧，因为
1: 你做咩望住文海讲咧？
2: 佢自己望自己条领啫嘛，我都冇望佢。
1: OK， 继续。我哋唔歧视蓝领，
2: 系咯。我话我尊重蓝领，
1: 好好
2: 系咯。我话我尊重蓝领工人，
0: 我系蓝领啊。
2: 我冇话
1: 呢度嘅蓝领咧系收入好高嘅，比白领更高嘅。
2: 我系尊重蓝领工人，但系佢哋翻工嗰啲嘅工作时间，譬如佢话两个钟头就有一个三个字逼噶嘛。咁所以咧。佢哋翻工冇几耐，朝头早咧
1: 一定要饮咖啡，
2: 就
1: 半粒钟先。
2: 翻工之前就已经饮咖啡啦，咁啊未必就即刻做啦，饮一饮先，饮埋先做。做完跟住两个钟头又放mic咯，咁又再饮多杯咖啡，跟住晏昼未必饮啦。但系晏昼完之后，嗰、那个三点钟又剔个逼嗰时咧，又再饮。系啊，有啲
1: 仲有一啲咧，除咗饮咖啡咧，又食烟啦。咁双管齐下咧，其实嗰日翻工嗰八粒钟咧，基本上都可能。扣扣埋埋都唔系好多时间做嘢。
2: 食烟，我觉得系另一种嚟嘅。尤其是有啲人咧，成日多嘢谂咧，成日我近时，尤其是中学嗰啲时期咧，咁有啲 friend 咧开始食烟啊嘛，咁佢话食即系谂嘢食，
1: 扮错样啫，大佬。
2: 我觉得
1: 睇得 MV 多啲。
2: 我觉得系，但系佢话谂紧嘢嘅时候食烟咧，嗰下咧
1: 扮型啫，系嘛，
2: 特别。嗰种思绪咧，发挥到极致咁样。
1: 系咩？谂到啲咩？
0: 心瘾嚟嘅。
1: 其实乜嘢都谂唔到。
2: 同埋咧，冇嘢做嘅时候咧，佢成日话谂嘢咧，尤其是即系佢手冇嘢咧，佢 要有啲嘢揸喺手度，即係有煙呢，有啲飄下飄下。

0: 啊，
1: 即系有啲人
0: 咧，你觉得啲思绪咧就可以随住，
1: 即系嗰
0: 啲
1: 文人咧，嗰啲文人就系食住支烟，右手揸住支笔，咁然后一吹嗰下，有嘢到。
0: 系啦，随住啲烟咧可以飘到
1: 师傅到嚟啦嚟。
0: 系咯，飘到好远咁样啊嘛，咁样先可以就依靠咗呢啲咯。
2: 我试过我自己，
0: 你试过靠烟？
2: 我唔系吸烟，而系即系饮咖啡，系啊，即系。嗰陣時做嘢咧，咁啊好唔想做，心情好唔好，咁啊覺得隔幾時先到 break 啊？我喺到 break 嘅時候就諗啊，去買杯咖啡或者買啲咩嘢食咁樣。
1: 我以為你眼瞓，所以
2: 咁就
1: 拎杯咖啡。
2: 咁就覺得好開心啊！咁跟住食完之後15分鐘之後又翻去做過咁。
1: 但做人咧，唔係即係喺呢度做嘢咧，呢兩樣嘢一定要有，即係食煙同埋飲咖啡咧。即係我初嚟做嘢嘅時候咧，見到
0: 即係你要依靠呢兩樣嘢。
1: 我唔靠嘅，我唔飲咖啡，我又唔食煙嘅。但係好就係、是、最唔憤氣就係呢樣嘢啦。
0: 因為人哋有 break 嘅時候，
1: 係咯，見到佢哋啊，點解成日都有 break 嘅？又可以好有目的地咧去食支煙。咁咧，你去 turn talk 嘅時候咧。老细又唔会闹你嘅，但系如果你咧想吞波，但系你又唔食烟，又唔饮咖啡咧，你就冇嘢做噶嘛。咁老细见到你，你咁得闲，
0: 你去洗手间，
1: 咁啊点你去做嘢咯？咁冇理由，你食支烟系可以拖好耐噶嘛？但系你去洗手间，
0: 肠胃唔好，
1: 咁啊唔掂啊，大佬。
0: 你话我饮得多火马人，佢你饮咖啡，我饮火马人。
1: 我一谂，
0: 所以好玩。
1: 我一谂，我会食向后教嘅。即系喺佢哋食烟嘅时候，大家啊，我又嚟咁，即企埋侧跟我咬香口胶你哋。
0: 其实你有冇听过咧？人哋话食香口胶咧，有啲人咧其实系又系紧张咧，即系咬牙切齿啊嘛。有啲人就中意嚼香口胶咧，咁佢比较冇咁紧张。有冇听过呢样嘢？
2: 小动作啊嘛，即系你紧张嘅时候，可能会有个咩动作咁样。咁
0: 有啲人掹手指甲啊，
2: 有啲人啊咬手臂啊，
0: 有啲人就鍾意将啲纸搣嚟搣去啊，
1: 係係係，
0: 咁又依靠咗一样嘢。
1: 我试过同啲人倾偈呢，即係飲嘢倾偈呢，佢可以将台面嗰张纸巾啊，或者台面嗰张纸呢搓完咁然后变咗个形状啊，
0: 搣嚟搣去都仲烂晒，都仲有嘢可以搣到，
1: 係啊，好搞笑嘅。
2: 咁其实人都系咁嘅，你谂如果唔饮水唔食饭都会死啦，
0: 嗯，
2: 系咪先？
0: 即系
1: 都系依靠的。
2: 其实我哋每日生活紧都系依靠嘅，
1: 好上瘾咯。
0: 咁就系话有乜嘢系叫正常嘅依靠，同有啲唔正常。你如果过分依赖咗，咪唔正常咯。
1: 即系上瘾嘅，
0: 系咯。譬如有啲好似人哋话，唔好意思啊，唔系诋毁有啲人。譬如有啲系叫
1: 又焦头，
0: 唔系啊，唔系话你啊，哎呀，唔好咁敏感啦、啊，
1: 好惊、啊。
2: 依靠同累赘，
0: 即系我好似话有啲人系群脚仔咁样啦、
1: 啊。哦，
0: 系啊，即系唔系诋毁啲人啦、啊，但系。好，
1: 即系你又唔系诋毁啲人，
0: 我唔系诋毁，但系即系觉得佢幸运啫，成日有啲喺赴任啊或者冇任嘅当
1: 中，好彩嗰个唔系我，
0: 咁嗰啲未好唔正常咯，我觉得，即系佢话第一样嘢就要问阿爸阿妈准唔准先，譬如卅几岁人都要问阿爸阿妈准唔准先啊，
1: 可唔可以出街咁样？
0: 即系未必想唔想出街嘅，但系好似话出街去边度，第一样嘢话啊，问阿爸阿妈去唔去先，佢哋唔去啊，仲要问
1: 人哋可能尊重家
0: 嘅，问阿爸阿妈佢哋会唔会另外有嘢想我帮佢做咧？冇
1: 孝顺啫，
0: 咁嗱孝顺 OK 嘅，
2: 佢唔系依靠啊。嗱，如果佢话我养紧我父母，但系我都系要咁问嘅时候，就我觉得就唔系依靠啦。
1: 呢啲叫孝顺，
0: 咁但系又未必嘅。其实原来佢可唔可以独立咁生活㗎喎、哦。即係佢冇咗依阿爸媽靠佢啦，可能佢生活唔到喎。即係佢决定唔到一样嘢啦。譬如话佢识咗个女朋友啦。咁、个女朋友话喂不如我哋咁样去埋街去边度旅行啦。啊要问阿爸媽佢哋想唔想一齐去先喎、
1: 哦。佢係想
0: 咁佢咪唔可以自己一个独即係佢唔可以一个独立
2: 或者咁讲啦。我鍾意咗个女仔但係我决定唔到同佢咪喺埋一齐咁我就要问我阿爸媽。甚至我决定唔到是否同佢结婚，我又要问我阿爸阿妈咁样，咁样就唔好系嘛？
0: 系咯，好唔正常咯，乜都要靠阿爸阿妈。
1: 哦，
2: 即系因为
1: 结婚，我觉得有负荫系好噶噃。如果我系李泽楷嘅话，我好开心，系咪先？有爹哋咁有钱，有三分一个香港。
0: 系啊，但系你都系揸 Cammy 嘅啫。嗰时候系多人偷
1: 到我有。我有几间堡垒，或者有一个好后生嘅，
0: 但我觉得佢唔系啊，佢都好想突出自己噶李泽楷，即系好多时都用 自己做啲决定，虽然好多时佢落错咗啲错误决定，
1: 已经唔系一次啦。但都系因为佢爹哋嘅啫，
0: 但佢都系自己揸主意落决定啦，
1: 系嘛？
0: 都唔系
1: 即系买起咗成个香港电咩
0: 电乜嘢咩？

0: 播，
1: 系咯，都系靠自己啊！
2: 喂，你讲开呢样嘢咧，即系我又识得一啲人咧，佢哋即系过嚟读书啦，咁样咁啊，女仔咁啊，谂住即系留低啦。好多人就即系有啲人啦，就读完书然后搵份嘢做，即系按住正常嘅途径嚟留低啦。咁有啲人咧就谂住，哎呀，搵个人即系嫁咗佢。然后
0: 即系靠人养，
2: 有啲咁样，
0: 靠
2: 个咁样，
0: 即系嗰啲个嗰啲咩啊？嗰啲叫咩咧？
3: 唔系，我觉得
0: 即系 passport 嗰啲啊。
2: 唔系，我但系佢唔系话佢唔系话我同呢个人即系
3: 冇感
2: 结咗婚，咁跟住
0: 即
2: 系搞掂咗就离开，唔系咁。佢真系想揾个人，即系揾个适合嘅人，唔系一生一世咁样。
3: 其实都正常嘅，譬如一个女士好。即系好多时都好多女士都系想最后都揾个好归宿嘅啫，
0: 想揾个依靠，
3: 冇问题嘅、哦。即系你每个人揾个好归宿，有个人锡你，咪 OK 咯。咁譬如你系知识麻麻嘅，咁、啊、你又想变到好似可以好似徐子淇咁样做亿万新抱，
0: 系揾另外一个李嘉诚。
2: 即系佢纯粹就系、是。我觉得唔呢种唔可以系一种好
0: 都唔系真系
2: 依靠
0: 到嘅，想依靠都冇，系咪先？
3: 系咁，但系如果佢揾到个好归宿，但系佢都有为呢个家庭付出，咁都唔系。
2: 哦，咁又唔同，咁又唔同，即系佢起码俾到
0: 都生咗几件啦，系咪先？
3: 靠生仔啫，
0: 哇！佢都好辛苦噶，大佬。
2: 哦，原来你觉得女人嘅功能就系咁嘅咋？
0: 唔系，我真系都尊重佢咁解啫，即系佢完全唔系依靠佢老公嘅，佢都有做嘢嘅咁解啫，佢都有落力噶，系咪先？
2: 喂，咁如果你储咗
0: 要瘦身，如果好辛苦噶，
2: 如果你储咗个太太，净系识得生仔，乜都唔识做，咁你点啊？
3: 又冇嗱，我
0: 嗱咁
3: 要为翻
2: 佢真系依靠你，
3: 唔系我要为翻徐子淇讲翻句说话，其实都唔系，我觉得佢而家有少少似大飞咧，之前打咗南王飞咧，佢而家成日都去。关心啲爱之孤儿噶嘛，佢成立咗基金噶嘛。
0: 喂，咁咪做到
3: 爱心大使嚟噶？
2: 讲咩都假，我觉得佢关唔关心佢老公呢样嘢先紧要。
0: 咁梗系关心佢老公啦，如果唔系点会生几名啊，大佬？
2: 即系你
0: 话啦，
2: 净系识生，但系即系佢老公觉得你都
0: 冇人话佢净系识生仔，
2: 你都唔明我嘅。
0: 我只不过佢喺呢方面尽个力咁解啫，佢都好落力嘅。你啊咁样诋毁咗人哋生仔啦，
3: 佢唔系诋毁，
2: 系啊，我
3: 唔系诋毁，
2: 系咁
3: 嘅。佢想诋毁你话
0: 你净系诋毁女性添啊，知唔知啊？我冇歧视到啊，系你歧视啫嘛。
2: 咁嗱，即系讲翻啦，就系有啲女仔就想咁样留低啦，应该点样去睇佢哋呢个依靠嘅关
3: 系？唔系，我咪话就系会唔会就系为咗完全乜都唔做嘢啊？即系其实我识有啲女士咧，真系结咗婚之后咧，
0: 就唔
3: 系乜都唔做啦，连
0: 凑仔都唔做，
3: 唔系凑仔凑啦，唔知但唔知佢点凑啊？总之大啦，嗰啲仔女大咗啦，但系喺屋企系家务都唔做嘅，
0: 笑拉拉嘅啫。
3: 真系笑拉拉喎，但系又唔系
0: 咁佢有福气咯，
3: 但系又唔系好有钱屋企，
0: 真系即系老公比较惨啲咁。
2: 即系点解我咁问咧？因为始终即系我觉得结婚都系两个人互相之间即系一齐共同。
0: 唔系可能喺心灵上佢都佢老公即系都系佢心即系佢系佢老公心灵上嘅依靠啊。
2: 即系当然佢首先佢依靠佢老公有呢个身份，佢可以留得低。呢个系首先第一个，第二佢去睇下呢个男嘅可唔可以同佢一齐，俾佢依靠。
3: 咁如果佢纯粹为咗国籍嘅而依靠呢段关系攞咗国籍嘅，咁啊梗系唔好啦。
0: 咁啊梗系要收钱。
3: 咁但系如果佢只系咁，大家都如果中意对方嘅，咁又想留低嘅，咁佢攞个国籍都冇问题噶。咁即系总言之，你唔系有目的地。
0: 即系大家系互相照应嘅。
2: 即系调翻转嚟，如果你企喺个男仔嘅角度嚟谂嘅话，如果我真系同你喺埋一齐咁。即人系都系自私嘅，都系会谂我同呢个人喺埋一齐嘅时候，我会得到啲咩帮助？即系唔好话好处啦，唔好话利益啦，即系话帮助呢、这个人帮唔帮到我？譬如话佢系真系好识持家嘅，定系话佢理财好叻嘅，又或者佢边方面好有佢？
3: 哇，你咁理智啊？有啲好多男士冇咁理智，佢就
2: 你结婚之前你唔谂清楚啲嘢啊？
0: 唔系，等等，你要
2: 就
0: 你
2: 觉得靓
0: 唔靓？互相关系咧，最紧要有一点，
2: 唔通
0: 系今日嘅主题。就有爱喺里面。
2: 唔通你靠你阿爸帮你谂呢啲嘢？
0: 咁
2: 你
0: 都要爱你对方先可以俾佢依靠或者佢
2: 呢个当然系啦。咁但系两个人喺埋一齐，佢系一个好

0: 一世好长嘅关系嘅。
1: 如果你爱你爱你伴侣咁，但系佢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依靠你，但系你哋已经到咗结婚嘅阶段啦。咁你结唔结先？咁但系好似你咁有理智咁样去分析所有嘢嘅时候，发觉咦唔系，佢依靠我太多啦，我又冇办法依靠到佢啲乜嘢，我哋唔好结婚。
0: 其实我觉得咧，如果一段正常嘅关系咧，就唔可以话。大家互相依靠啊，好似大家有咩着数攞嘅，应该系互相扶持噶嘛。
1: 系啊，
2: 系啊，
1: 即系
2: 你嘅意思系咁，
1: 你一边依靠就唔正常。
0: 即系依靠，即系好似话，可能佢依靠我依样嘢，咁我有乜嘢要靠翻佢先？咁大家去
1: 变咗有啲
0: 计算嘅时候，咁就唔好啦。
2: 即系唔系计算，而系
1: 但你一计咧，你一谂咧，其实就冇咗嗰种关系啦，觉唔觉得先？即係通常呢啲唔計較㗎嘛，但係你一計呢嗰啲嘢出晒嚟。
2: 但係即係一個即係其實我都係想幫嗰個女仔啫，即係佢企喺試下企喺個男仔嘅立場，佢、可以諗下個男仔究竟佢 expect 或者佢呢個男仔需要啲乜嘢，而我可以即係俾到啲乜嘢。係
1: 咪你其實遇到咁嘅問題想問我哋？
2: 唔係，我見到有啲朋友係咁樣咁，咁佢哋都
1: 明嘅，係你
2: 即係佢哋人品都好好嘅。但系
1: 我都觉得
0: 你讲女仔嘅女仔人品好定男仔人品好啊？做咩静晒？
1: 做咩静晒啊？穿咗
0: 两个都唔好啊！
1: 人品个男咧应该系锋芒太露，
2: 个个
1: 都比较高调嘅系嘛？
2: 唔系即系你要明白将心比心咯，即系同样你想出你企喺呢个出发点想留低想搵一个人去依靠，但系同样。你唔系话单单依靠咗去黐住落佢度，咁你就唔谂嘢咁样傻傻更更咁就一世，唔系咁样咯。
0: 咁好啦，讲翻转头，即系原先话好似有啲嘢好依赖住嘅，譬如有啲人学话啊谂嘢啊，或者创作方面啊，食烟啊，
1: 要靠支烟嚟。
0: 咁样咁点样嗱？呢啲嘢一定唔好噶啦，食烟。咁点样可以搣甩佢咧？
1: 哇，戒啊！咁啊。
2: 系咯，你为乜事食？
1: 唔系睇下嗰种嘢系咪
0: 觉得谂
1: 健康先，
0: 好刺激。
1: 即系你食烟梗系唔健康啦。
2: 我觉得呢个系藉口
1: 先。
0: 系啊，
2: 系，因为我曾经我都食过烟，
0: 系嘛。
2: 咁点解咧？
0: 乜嘢食烟咧？
1: 你系扮有型嗰只嘛？我知。
2: 因为有个女仔话食烟嘅男仔好有型，所以我就走。
1: 一啲辩护嘅，
2: 但其实我根本唔需要嗰样嘢。你话上瘾，根本都冇嗰回事，我唔觉得有瘾。
0: 咁点啊？随住个感情结束，你又戒烟成功。
1: 咁究竟系咪多谢嗰位女士？
0: 咁你系咪咁样就跟住冇食烟啊？
2: 跟住有个人就话我就话，你知唔知你而家做紧咩啊？咁你究竟系为嗰个女人食烟啦，定系
0: 你自己想食？
2: 你自己想食，定系你需唔需要为你自己
1: 嘅
2: 身体谂下？
1: 就觉得佢唔佢食烟嘅，
2: 你应该搣甩咗佢
1: 为咗食烟而食烟。
0: 咁所以你话一话搣咧就搣甩啦。
2: 同埋如果嗰个女人佢爱你或者佢中意你，佢真系
1: 为
2: 你食烟嘅话，
1: 你食咗几耐？
2: 都有半年。
1: 半年太短啦，
0: 又未
1: 即系好似我阿爸咁样，食咗几廿年咧，我唔相信佢系因为为咗错。
2: 但系你一开始嗰下，你为乜事食烟先？
1: 我点
2: 有好多即
1: 系
2: 有好多，
1: 我净系知我食咗几廿年二手烟啫。
0: 有啲人咧就真系糊里糊涂啊食嘅，可能真系身边啲人食，咁自己唔食又好似埋唔到堆咁样咧。
2: 嗯。
0: 近时中学学其实好多时都好咗我啲出
2: 即系本身你一开始你根本
0: 我系嗰堆人头好咗
1: 我依下先难喎，点解你要食唔食
0: 啊？即系嗱，我唔系我都试过嘅，
1: 即系我都系
0: 唔系我试过一两支嘅，咁真系试过又话啊谂嘢好有刺激个思想，好有 feel 噶，你试下啊咁样，我话有咩 feel 啫？就觉得好丑啫，咁跟住咪冇咯。
1: 我就系谂到咧，食烟除咗型之外咧，其他好处都冇。
0: 型咩？你觉得食烟
1: 系？除懒又型嗰只咯，
0: 系咯，
2: 好似嚼头啊，
1: 系咯，
0: 嚼头除咗差唔多嘅，
1: 除咗唔系我哋听闻，我除咗型之外咧，其他都唔系冇好，都系冇好处嘅。咁嚼头咧，
0: 其实
1: 除咗型之外咧，
0: 有冇自信嘅问题？
1: 系啦，咁啊更有自信，亦都冇
0: 其实
1: 冇坏处。
0: 但系其实可能人哋觉得你。就系你啱啱啊打完剑道，除咗个
1: 嗰下，
0: 哇，头发咧塌晒嘅时候，嗰下先最型。
2: 从此你又住，再过你焦头，
1: 从来都冇人咁讲啊嘛，吹散咗，自己都唔认同啊，最主要。
0: 咁同埋，即系我觉得咧，食烟呢样嘢咧，即系糊里糊涂，即系到几廿年后咧，而家咪有啲咧可以话假烟嘅，佢食落去嗰阵味咧。系有阵烟味，但系
1: 除咗以前嘅啲烟制朱古力啦，
0: 唔系啊，嗰度冇烟味啊嘛。而家有啲系有烟味，但系冇尼古丁喺里面噶嘛。而家电视前卖广告嘅，
1: 但系有啲都系顶唔顺噶，都系要食真。
0: 系啊，但系我觉得咧，其实如果你要假一样嘢咧，唔应该揾代替品咯。即系你其实

0: 如果你系譬如你有段感情你好放唔低嘅，嗯，你好鍾意嗰个女人嘅或者女士系你嘅女神的，
1: 做咩望我
2: 啊？点解唔望得你啫？
3: 嗱，我唔系我望你啊，
2: 都要望下你噶嘛？呢啲咁嘅汤咁敏感嘅话题，
1: 我冇啊。
0: 咁如果你系嗰段关系，你觉得啊，爱到要生要死，咁但系你揾一段新嘅感情嚟代替，咁唔系好嗰字嚟噶嘛？嗯嗯，所以其实唔应该系咁样嚟去解甩一啲好依赖，
2: 即系唔可以揾另外一样嘢去取替咁嗰样人嘅，即系我。我唔可以用另外一样嘢取替烟，即系唔可以。
0: 即系唔，
2: 要戒就一定要戒。
0: 你譬如揾啲健康嘅方法系冇问题嘅，嗯。譬如你话啊做下运动，但系你唔好理由话揾一支咧冇尼古丁嘅烟喺度咬下咬下，嗯，你就爱嚟戒烟噶嘛？咁，嗯，其实你咪即系等于
2: 自己呃自己。
0: 唔系啊，即系等于嗰时有啲人咪继续咬手指嘅，有啲僆仔
2: 揾另外人嚟出手指嚟
0: 咬。咁点解咬手指咧？因为佢未戒到奶嘴啊嘛。咁，嗯，你唔？戒唔到奶嘴你就咬手指喎，哦，咁你咪
2: 咁或者揾人哋嗰隻手指。
3: 我唔同意喎，
0: 啊，係咩？
3: 我都咬手指喎，但我唔要奶嘴。
0: 咁就因为你戒唔得奶嘴囉，如果你冇咬唔到手指你要咬奶嘴。
3: 唔係，我通常即係你啱讲有啲人諗嘢食煙啦，我通常呢我諗嘢或者寫嘢嘅时候我会咬手指。係呀。係呀，即係都係一种忍，即係習慣成自然呢种动作。
2: 但係咬手指一啲都唔忍。我知道，
3: 仲要匿埋添，唔好俾人见到嘛。
0: 你嘅生活，你就系只可以谂人，
2: 戳样啊，
0: 全部都要戳啊，咩靠住戳嚟呢个生活，
2: 戳开一条一片天啊嘛，大佬。
0: 咁你讲埋你跟住，咁你觉得咬手指就唔系因为系介，因为有啲乜嘢要依赖住啊？
3: 咬手即系一个动作咯，一个忍，
0: 纯粹
3: 系啊，
0: 忍其
3: 实即系唔好俾一啲唔好嘅，
2: 都唔会依赖佢。
0: 忍呢样嘢咧，其实你觉唔觉咧？其实都系一啲唔系好
2: 健康嘅，
0: 唔健康嘅依赖一样嘢。
3: 系
0: 即系你好似我哋话原先搣手指啊嗰啲咧，即系好紧张嘅时候你会做咧。咁你呢啲都系唔健康嘅一个习惯嚟，依赖住。即系你好似唉要消除压力。
2: 咁人啊，梗有啲习惯嘅。都系睇下健唔健康，即系嚼
0: 坏习惯，嚼头都唔系坏习惯。
2: 系啊，终于有人认同啦，
3: 都系礼貌一种嚟嘅。
2: 系啊。
4: 温室效应
5: ，codependency 呢个题目咧，其实系好有趣嘅。喺一啲好正常嘅情况关系底下咧，我哋都会不自觉系落咗咁情况，系好似夫妇关。我認識得的夫婦呢，他們的關係其實是很很美滿，但是呢大家在某程度呢 是學習分工，譬如說那些找那些帳單呢是個丈夫負責，煮食或者 whatever 呢是由個太太負責，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互相的關係，夫婦的密切的關係，某程度一個君子協定，有一個分工，男主外女主內，這樣即系呢啲嘅協調咧，係其實係幾好嘅，係好好嘅。喺社會學裏邊咧，呢種叫做關係 functional 嗰種嘅互相嘅配合咧，係有需要的。不過咧問題咧就係咧，你依賴咗之後咧，萬一你先生唔喺度又好，或者係有啲事短暫嘅離開你又好嘅時候咧，死啦！咁另一半咧完全因為唔知道對方係做緊啲咩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就好唔知道點樣樣去處理。咁密切嘅關係底下咧。我哋都互相提醒咧，我哋要好好嘅互相嘅配搭，互相嘅支持，互相鼓励。有时转换一下，等你知道我做紧一样嘢，你又知道我做紧一样嘢，系点样做，点样等等。父母子女之间嘅关系都系，你知道到父母子女咧，要面对一个好重要嘅阶段咧，就系叫空巢，即系子女大咗啦，离开家庭啦，即系佢有自己独立啦。无论去到读大学好，佢已经去第二个省，特别系加拿大嘅地方，第二个省去做工又好，突然间咧，父母咧系好似好失落咁样啊！呢个咧亦都系因为咧，平时咧我哋就唔习惯咧，要预备佢空巢呢个阶段咧，系送佢嘅离开呢个家庭，由得佢自己独立，以至到咧啲子女离开咗嘅时候咧，夫妇之间嘅关系亦都平时又唔系咁好嘅时候咧。咁就惨啦，即係冇子女系话一个核心维系佢哋之间嘅关系，突然间空巢嘅时候呢，夫妇嘅关系都可能变得唔好。无论点样情况之下呢，夫妇之间嘅关系好，父母子女之间嘅关系好，有阵时呢系随着一同唔同嘅阶段呢有转变。唔好让自己呢系落喺一个改变嘅情况之下呢，失去咗嗰种嘅调整嗰个能力同埋适应嘅能力。知道呢自己嗰个位份， 知道咧要唔好过分嘅去依赖。

0: 嗌某啲嘅嘢，知道咧系要留翻空间俾对方去发展，知道咧有啲嘅关系咧系已经到到一个新嘅阶段咧，系需要慢慢去调节。我谂咧适应呢一种咁嘅互惠之间嘅关系，互相联系之间嘅关系咧，唔系话 set 咗一个嘅标准咧，咁就以后就唔变啦。喺唔同嘅阶段咧，都要慢慢调节，咁所以咧就唔会造成一种 codependency 嗰种。后遗症带来咧嗰种关系嗰种嘅失落啊，嗰种关系嘅知道点样去调整啊，以至到系落喺一种好唔愉快嘅情况底下。咁所以咧喺唔同嘅阶段咧，我哋都要学习去点样去好好嘅去明白调节，以至到咧继续享受嗰种关系之间嗰种嘅和谐，嗰种嘅互相嗰种嘅甜蜜，唔会失落，唔会觉得咧系突然间咧系好空虚，或者突然间咧系。完全不知所措，咁呢个咧系我哋要预先知道，亦都预先准备自己进入另一个阶段咧，就唔会落喺咧，因为太过强调 codependency， 以致到咧系所带来一啲嘅后遗或者冲击咧，令到我哋咧系无所适从。
1: 温室效应。
2: 我是
3: Jenny，
4: 我是 Kelvin，
5: 我是 Shelly，
6: 我是 John 仔。
7: 你听的节目是
8: 温室效应，
9: 温室效应。
10: 因为有信，
11: 所以有望，
12: 从此有爱，
13: 有
14: 机
13: 网
14: 陈
13: 广播
14: 电
13: 台，
15: 有信，
16: 有望，
17: 有爱。
18: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9: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0: 最真情的节目是
21: 最正的节目，
22: 最震撼人心的节目，
23: 最吸引的节目，
24: 最好听的节目，
25: 最正的节目，
26: 最 amazing 的节目，
27: 最正的节目，
28: 最啱听的节目，
29: 最贴心的节目，
30: 最发人心醒的节目。
31: 我觉得最得的节目就是
32: 清炒四季豆，
33: 清炒四季豆，
34: 清炒四季豆，
35: 清炒四季豆，
36: 清炒四季豆，
37: 清炒四季豆。
38: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9: 最过瘾嘅节目，
40: 最正嘅节目，
41: 最开心嘅节目，
42: 最 in 嘅节目，
43: 时事隔三星，
44: 时事隔三星，
45: 时事隔三星。
38: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43: 时事隔三星，
44: 时事隔三星，
45: 时事隔三星。
46: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47: 三一一，
48: 三一一。
47: 三月十一日，
49: 全新有机网上电台，
47: 全新有机网上电台，
48: 变得更精彩，
49: 变得更精彩。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說香港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實驗與應用場景，例如服務機械人、醫療護理應用等，有助相關技術對接國際市場。政府會成立 AI 加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邀請專家、學者、企業和創科園區公司參與。李家超又表示，政府全資擁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會在下半年投入運作，同時正是推進北部都會區多個產業園區建設，包括河套香港園區、新田科技城以及沙嶺數據園，形成完整的產業生態圈。李家超相信可以實現

0: 上中下游協同發展，為具新節能產業的未來發展配齊硬件。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風險管理指引，處理副處長張永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包括將軍澳南等地點會採取多層保護措施，通過於現有擋浪牆的後方加建擋水牆，形成緩衝區，商户在惡劣天氣期間也可以放置沙包或者可拆式擋水板作針對性保護。他說將軍澳南的擋水牆工程預計可以預期在年底完成，在今年風季工程完全做好前亦都會有預防措施。本港去年共發出破紀錄五次黑雨警告，其中八月初的其中三次就有三次黑雨，期間造成過百宗的山泥傾瀉警告。土力工程署副署長岑家驊在同一節目說，當局在去年研發利用人工智能的第五代山泥傾瀉警告系統，並且已經進行測試，準確度提升至近九成，期望市民在警告生效期間要提高警惕。秀茂坪寶林路有貨車和九巴相撞，十人受傷，包括貨車和巴士司機以及巴士的乘客。事發朝早六點幾，九巴話一架路線600巴士駛至寶林路近寶達村時候，同一架貨車發生交通事故，巴士上八個乘客同車長受輕傷，九巴已經派人慰問傷者。九巴表示，調查顯示巴士當時正遵守綠色交通燈號駛過路口，貨車就在對面行車線衝紅燈右轉，九巴會配合警方的調查。英國執政工黨在地方選舉慘敗，黨魁兼首相司紀賢面對黨內越來越大的下台壓力。英國廣播公司報導，包括內政大臣馬曼廷在內的部分內閣成員已經敦促司紀賢交代辭職的時間表。報導又說，要求司紀賢辭職或制定下台時間表的工黨議員已經達到72人。另外有英國傳媒報導，外相顧爾衛認為司紀賢應該監督權力有序交接。司紀賢在倫敦向工黨支持者發表講話，要求黨和選民繼續支持，又說這個時候若果進行黨魁改選只會帶來混亂，承諾未來將會更加是大膽。他又重申不會辭職，會證明質疑他的人是錯誤。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5: 中文系《救心行动新兴 leader》。
6: 我有睇到个叫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灣譯名嚟嘅啫。
5: OK。
6: Anyway。

0: 好阿狗，喂咁
1: 最佳电影啊，
0: 最佳唔
1: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0: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1: 咁系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0: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1: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0: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1: OK，
0: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1: 嗯，
0: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1: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0: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0: 係咩？
1: 係
0: 唔係？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0: 但你點知啫 ？Direct 佢唔係好多出
1: 啫，佢之前有
0: 出啫嘛。
1: The Town 都係啊
0: ，The Town 係啊，
1: 點咪咯？
0: 但呢出好啲，
1: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0: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
0: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啊
0: 啦
1: 嗰時啦，八零啊，
0: 八幾年代，
1: 八幾年。
0: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吹打入去睇嘅。
0: 个吹打你讲先，我
1: 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佢吹打，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吹打噶。
1: 唔
0: 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
0: 系
1: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1: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見唔見啊？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睇
0: 咗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

0: 翻到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啦。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极 intense。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错，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這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啊，
0: 咁呢、這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咁面？
1: 你
0: the end
1: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你都
0: 咁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因为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冇冇冇，我喺巴士睇。
0: O 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
0: 喎。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明，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
1: 救
0: 开人噶嘛，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

0: 个铺又降。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
1: 系
0: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诶，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design 到，
1: 系啊，
0: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1: 系嘛？
0: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1: 系，
0: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 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0: 咪就係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話
0: 係
1: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0: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1: 係啊，但
0: 係拉凳啊嘛。
1: 但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0: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1: ，O 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1: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 K 嘅，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
0: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0: 幾個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噶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4: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7: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贸发局作为出海专班核心成员，上月推出出海全球通，可进一步发挥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稳健出海。他形容香港顶尖的专业服务随时为国家 AI

AI 企业出海护航，助力 AI 成为外贸新增长点。马士亨在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致辞话，贸发局旗下国际展览和会议一直是企业的有效平台，例如上月的香港国际创科展及春季电子产品展吸引了很多内地的创科企业，包括杭州六小龙之一宇树科技、深圳八大金刚当中的优必选和中擎机器人参展，展示尖端成果和方案。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处理土木工程署副处长张永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包括将军澳南等地方会采取多层保护措施，通过在现有挡浪墙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相互在恶劣天气期间亦都可以放置沙包或可拆式挡水板作针对性的保护。他说将军澳南的挡水墙工程预计可以如期在年底完成，在今年风季工程完全做好前亦都会有预防措施。本港去年共发出破纪录五次黑雨警告，其中在八月初的当中三日就有三次黑雨，期间造成过百宗的山泥倾泻报告。土力工程处副处长岑家华在同一节目说，当局在去年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的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已经进行测试，准确度提升至近九成，期望市民在警告生效期间提高警惕。秀茂坪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十人受伤，包括货车和巴士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朝早六点几，九巴话一架路线600巴士驶至宝林路近宝达村时候，同一架货车发生事故，巴士上八个乘客同车长轻伤，九巴已经派人慰问。九巴话调查显示，巴士当时正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货车就在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会配合警方调查。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的案疑犯艾伦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是联邦地区法院出庭，他对所有的指控都否认控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为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以及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诺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诺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号再出庭。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北纬 12.7 度，东经 129.4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三级。

0: 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伟大的信心是相信神的本质和性情，而伟大的信心能够在任何环境之中都捱得住。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你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尼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研究指出，某些恐惧会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出现，例如说3岁的细路仔会怕狗，4岁的细路仔会怕黑。随着人的成长，我们会惧怕失败、失业或者是患病，这些恐惧让我们觉得很焦虑，觉得很疑惑。但是神渴望我们学习用信心来去生活，不论环境怎样恶劣，我们都要信靠祂。今天就让我们来探讨信心的阶梯。
2: 在圣经里面清楚地话给我们知，神尊重那些信靠祂的人，耶稣对那些愿意相信祂的人有极之好的回应的。比如说在路加福音8:48那里记载，耶稣对那个患了12年血漏病的妇人赞口不绝的话，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马太福音9:29那里有记载，耶稣对那两个来到耶稣面前的瞎子话，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而另外在路加福音5:20又记载，耶稣对那个因为人太挤拥不能够由门口进入去见耶稣，而被人用褥子和绳从高处掉落地下的瘫痪了的那个病人说，你的罪赦了。在整本的圣经里面，耶稣一再要求人相信祂，信靠祂。我们从神领受多少福气，往往是和我们信心的大小成正比的。我们信心大，就能够容纳更多神的福气，神的恩典、慈爱和美善、怜悯等等都是极之丰富的，祂绝对不会吝啬将好处赐给我们。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所能够经历到神福气的多少，是和我们对神信心的大小有关的，和我们是不是全心信靠祂，坚信祂会按照祂所应许的实现有关的。如果福气和信心的大小成正比，我想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信心能够增加，好让自己能够获得神丰满的恩典和福气，而不是带着小小的信心却要去面对这个疯狂的世界，一个人去面对压力、挑战、挣扎和困难。我们需要加增信心，这样才能够面对生活之中的每一件事。而我们信服神越多，我们就更加能够经历得到神的福气更多。今日我们要来分享3个信心的阶梯。头一个阶段的信，我称之为小信。所谓小信，意思就是静止的信，不能够安息的信。小信的人说，我知道神能够，但是我却是不肯定神是不是会做。所以小信的人内心经常充满挣扎，因为他将目光集中在事物身上，在所面对的难处和障碍的上面，在自己的理性的上面，心里面自己判断这些情况可能发生或者不会发生，而没有安息在神的话语和应许之上。小信的人往往比

自己嘅感觉、眼所见嘅、耳所听嘅、过去嘅罪疚、失败嘅经历、对神缺乏认识等等嘅因素所影响住。因为有好多因素嘅影响，所以信心越嚟越少。主要原因系焦点放错咗。耶稣亦都曾经指出人嘅小信。马太福音8:23-27话：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当时耶稣所坐嘅船系喺加利利海暴雨嘅大船，并唔系小船。耶稣喺船尾嘅某个地方瞓着咗，巨浪滔天，波涛汹涌，耶稣好似乜嘢都唔知道。25节话，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啦！门徒虽然系经验老道嘅渔夫，但系喺咁恶劣嘅环境之下，依然觉得性命受到威胁，于是嚟叫醒耶稣，报告佢情况嘅危急。这个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为什么耶稣竟然睡着觉呢？26-27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门徒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信心最大的障碍又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眼所见到的，他们见到巨浪将船几乎打沉了。如果风浪再加剧，船就一定被打翻，那个时候性命就难保了。事实上，门徒亦不是过分的焦虑，因为实情的确是这么恶劣，他们的感觉是正常合理的。虽然耶稣在船上面，可惜他睡得很冧，不知道情况的危急，风和浪已经没办法控制，这个摆在眼前的事实令他们的信心减弱，因为他们将焦点放在波浪上面，而不是放在耶稣上面。门徒觉得他们就快要沉下去，船已经被浪掩盖，根据他们过往的经验，这个恐怖的结果似乎已经是没办法避免。他们内心有很多类似的场面，因此他们就叫醒了耶稣，一开口就对耶稣说：主啊，救我们啊，我们丧命了。如果门徒的焦点是放在耶稣身上，他们会说：耶稣在这里，我们同他在一起，不用怕，因为他在船上面。但是门徒根本没这样想，风浪的澎湃令他们的信心减弱，令他们惊到要死。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批评门徒的信心，换了当日的船上的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反应亦是一样。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的记载之中，我们却看见什么叫做小信。26节，耶稣怎样讲呢？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我们来看另一段经文，是记载同类事件的，马太福音6章。耶稣刚刚讲完了登山宝训，教导和勉励群众，因为耶稣知道他们的软弱，信心经常充满挣扎，耶稣亦知道他们在生活之中充满着忧虑。马太福音6:25-30，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牢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这些人的焦点放在哪里呢？是放在他们所没有的事物之上，就是衣服、食物、居住和生活上面其他的需要。耶稣说，为什么为这些事物忧虑呢？看一看那些天上的飞鸟，天父怎样看顾他们？再看一看地上的百合花，天父又怎样给他们生命和美丽呢？如果神能够这样看顾天空的飞鸟和地上的百合花，为什么他不能够同样看顾我们呢？神当然能够，而且乐意这样做。耶稣指出他们目光所注视的方向是错误的，他们好怕所得的是不够，不足够维持他们的生活。耶稣亦称他们为小信的人，为什么胆怯呢？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十七到二十四节，这一度讲到一个父亲带着他被鬼附的儿子去到耶稣的门徒那里，要求耶稣赶鬼。这个人非常绝望，因为儿子被鬼附着，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耶稣能够将鬼赶走，好让他的儿子过回正常的生活。经文的记载是这样的，马可福音第九章十七到二十四节，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要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唉，不信的世代哦，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作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呼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留意耶稣所讲的，你如果能够相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见一个得不到安宁、充满挣扎的信心。这一位父亲注视的是什么呢？其实他眼里面只有他的儿子，其他的他一概都看不到。他只是记得儿子从小就受苦，被鬼附身，鬼不断的折磨他，令他生死不能，完全失控的好像野兽一样。为父的心怎能够不伤痛，怎能够不紧张，怎能够不焦虑呢？耶稣好明白、好清楚这个父亲的心情。耶稣对他说，你如果能够相信我可以医治你的儿子，我就会医好他。你如果能够信，这个关键是落在父亲身上。到底父亲能不能够相信耶稣的能力呢？他儿子是不是能够得医治，就靠父亲对耶稣的信心了。对父亲来讲，他最大的障碍就是他注视住他所见到的景况。另一个障碍就是他看过去，他脑海里面仍然有很多噩梦，年复一年的，他们生活在绝望之中，什么都帮不到他。小信的人经常都会挣扎，会产生疑惑，他内心没有安宁，因为心里面疑惑，所以什么都得不到。撒旦会说，请你看一看自己的过去，这个是撒旦最喜欢做的事，让人的思想回到去过去，因而没有去仰望神，不将焦点放在神身上。
这个父亲

最后来到耶稣面前，他的反应非常的诚实。当耶稣问他能不能够信的时候，他回答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意思就是说，我是真心的相信的，但是我却是有困难，因为我这个儿子多年以来受鬼的缠绕，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经历。这个亦是他将儿子带到耶稣面前的原因，希望还可以有一线生机。所以他向耶稣表达说，我愿意相信，但是我有困难，求你帮助我。耶稣没有对这个父亲说，当你能够相信信靠我的时候，我就医治你的儿子。耶稣没有这样说。需要知道，信心的挣扎并不是罪来的，其实是我们成长和学习的一部分。当我们的信心有挣扎的时候，我们依然信神，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工作。这样我们就从信心的头一个阶段跃升去到第二个阶段，我们离开了挣扎和没有安息的信心，升到去第二个阶段，就是伟大的信心。前面我们说，信心的头一个阶段就是小信，那个是充满着挣扎没有安息的信，但是第二个阶段的信呢，就是伟大的信。小信的人说，我知道神能够，但是我不肯定他是不是会做。伟大的信心呢，就说我知道他能够，而我亦都知道他会做。伟大的信心所注视的焦点不是环境，不是事物，乃是神和神的话语。他是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本质，相信神的性情。这种信是以神为核心的，渴望明白神作事的方式，而不是充满着疑惑和焦虑。伟大的信心没有因为身边的人负面的看法、问题和疑惑、惧怕等等而离开神，反而是积极寻求神的旨意，等候神的指示，相信神是信守承诺的，神必然照他所应许的去做。伟大的信心能够在困难当中忍耐，能够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事物，听到从神而来的声音。伟大的信心能够敏感于神的声音和指示，他的焦点不是放在过去所发生的事上，乃是在神的赦免之上。这种信心是专注于神的路、神的性情和神的本质上面，所以能够面对种种的困难、挑战和试炼。信心就是无论环境怎样，我都决定信靠神。好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遇见大的障碍或者难度高的挑战，我们就转移看环境，凭感觉和凭眼见，这样我们的信心就会停留在小信的阶段，我们就会失败。不少的基督徒其实只是离开小信的阶段，踏上伟大的信心的这个阶梯，他就能够更多的经历到神所赐的平安、喜乐、满足和丰盛。如果我们对神有大的信心，人生很多的事情都能够迎刃而解。我们越是向前行，我们的信心应该就越增长的。我们的焦点和目光应该一直放在神身上，而这个正正就是神渴望我们去做的。因为这样的生命才是以神为中心，唯独单单仰望耶稣，这个是伟大的信心所有的表现。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活在罪里面，悖逆神。伟大的信心要求我们过信服神的生活，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从此之后就不能够犯罪，或者不会犯罪。但是起码我们的心思是放在神身上，我们是依赖神、渴想神。虽然我们都是凡人，我们都有软弱、有失败过，但是我们的心如果是在神那里，神是知道的。马太福音8章5至10节那里这么说，耶稣

0: 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卸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作这事，他就去作。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这个百夫长位高权重，可以调动手下的兵来到为他办事。但是现在他明明的对耶稣说：你只要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一定好的。意思就是说，他不需要麻烦耶稣走一趟，只要耶稣发施号令，他的仆人自然就会好翻的了。因为他身为百夫长，他要做什么事，叫这个人去，他就会去；叫那个人来，那个人就会来。要办什么事，只要一开声，就自然办妥。所以他知道耶稣基督亦有这样的权柄，可以正是发施号令，他的仆人自然就会好了。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耶稣看住这位百夫长，非常的赞赏他。耶稣说：我实在的话给你们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当中我亦未曾遇见过。结果耶稣照他所讲的给他成就。百夫长觉得不敢劳烦耶稣起价，于是他讲出这番的说话，耶稣非常赞赏他，称他这种信心是连以色列本国的子民都没有的。这个人的目光是集中在哪里呢？他的目光乃是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有极大的权柄和能力的。他讲什么就能够成就。百夫长所表达出来的信心是大的。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是大的，所以他根本不需要请耶稣去他屋企，他所要求的只是耶稣发一句命令，讲一句说话，他就知道仆人一定会好翻。弟兄姊妹，今日我们在困境之中经常都会挣扎，信心依然是不足，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努力学习越过信心的第一个阶梯，跨上信心的第二个阶梯，相信神必然照他的应许去为我们行事，让我们将目光集中在神身上，不理环境怎样，都对神深信不疑。神是信守承诺的。
1: 弟兄姊妹，你信神会照他所应许的去做吗？你真的相信神会实现他的应许吗？如果你还是不是太肯定的，那你仍然是停留在小信的阶段。希望你能够多读圣经，默想神的性情，认识神的属性，好好地去操练信心，多些去经历神，让自己在信心上面不断成长。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俾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9点，星期六上午10点，星期二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就连小小的蝌蚪，有一日都会变成可爱的青蛙。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蝌蚪可以变成青蛙，而我呢只污糟邋遢嘅丑小鸭，唔知又可以变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贸发局作为出海专班核心成员，上月推出出海全球通，可进一步发挥平台作用，协助内地企业同品牌稳健出海。他形容香港顶尖的专业服务随时为国家 AI 企业出海护航，助力 AI 成为外贸新增长点。马士亨在首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高峰会致辞话，贸发局旗下国际展览和会议一直是企业的有效平台，例如上月的香港国际创科展及春季电子产品展，吸引了很多内地的创科企业，包括杭州六小龙之一宇树科技、深圳八大金刚当中的优必选和中擎机器人参展，展示尖端成果和方案。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处理土木工程署副处长张永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包括将军澳南等地方会采取多层保护措施，通过在现有挡浪墙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相互在恶劣天气期间亦可以放置沙包或可拆式挡水板作针对性的保护。他说将军澳南的挡水墙工程预计可以如期在年底完成，在今年风季工程完全做好前亦都会有预防措施。本港去年共发出破纪录五次黑雨警告，其中在八月初的当中三日就有三次黑雨，期间造成过百宗的山泥倾泻报告。土力工程处副处长岑家华在同一节目说，当局在去年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的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已经进行测试，准确度提升至近九成，期望市民在警告生效期间提高警惕。秀茂坪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十人受伤，包括货车和巴士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朝早六点几，九巴话一架路线600巴士驶至宝林路近宝达村时候，同一架货车发生事故，巴士上八个乘客和车长轻伤，九巴已经派人慰问。

0: 教保话，调查显示巴士当时正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货车就喺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会配合警方调查。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将一案疑犯艾伦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是联邦地区法院出庭，他对所有的指控都否认控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为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以及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号再出庭。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天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北纬 12.7 度，东经 129.4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很大的情绪压力。以法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

帮助学生之外，神俾佢諗咗一个好特别嘅方法嚟到鼓励学生。但係呢一件事并唔係佢一个人做㗎喎，佢总共联络咗100个校长。到底佢哋可以做啲咩呢？一起嚟听下伊法校长嘅分享啊。

0: 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件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那我要讲同一个故事，我怎么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是用回圣经里面的故事的。即是很 common 呢，就是这小朋友很喜欢告人的嘛，你又犯错又犯错，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爸团体啦。嗰时候就啊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边，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呢，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实係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要去搵啦，去搵啲教材啊成啊咁样，同埋大家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间佢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可以好似圣经咁将我哋牵埋一起，大家都唔使讲啦，一定是这样的了。即以前在教会学校工作，校长也是讲过一些，同事也是讲过一些，小朋友讲过一些，很正常，学校变成就是这样咯。其实在我现在这间学校里面，虽然我们没有宗教信仰，但其实我都会用了一些类似的方法去帮助学校去发展的。都是同时有要有一样东西是去依据，虽然那个不可以是圣经，但是都是有一些的品德价值的依据。我们大家所有同事都是讲过一套的了，所有学生都是讲过一套的了。咁以前我喺教会学校工作嘅时候，朝头早会唱诗啦，其实唱诗入面亦都系学圣经嘅话语啦。咁我哋而家学校，我哋朝头早都会唱歌嘅，就会喺度唱歌，都系一啲良好嘅品德价值嚟嘅。当然，在我自己一个基督徒嚟讲，我会觉得困难咯，即系你建立就困难啲，不过都唔系唔得。咁我学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里面有神嘅带领啦，但系如果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应手。而我作为一个校长，基督徒校长，坦白讲，做校长真系一个一啲都唔容易的工作，尤其是即系近十年八年，即系其实系大风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辈都讲笑咁同我哋讲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系辛苦啦，即系咁多挑战咁咯。即系坦白讲，系真系挑战多嘅，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现代通讯软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

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爭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係保持喜樂，係時時自信滿滿嘅。唔係話唔可以展示軟弱，但係佢哋需要一個軟弱過後都曉得點樣帶領佢哋向前行嘅人。我憑乜嘢可以時時都保持一個咁嘅狀態呢？其實如果冇神喺我嘅裏面，我覺得我真係做唔到咯。但係好感恩咯，由於我嘅每一日嘅生活裏面都係有神同我係同行，大風大浪幾困難幾大嘅歷練都好咧，我心係平安。當我祈禱嘅時候，神嘅聲音就喺我耳邊響起，啲問題就似乎就係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時解決唔到咧，你都會睇到曙光，令到我係覺得好有信心，好安心，係帶領我嘅團隊係向前行。因為我都有繼續喺教會服侍啦，教主一學啦，我亦都從其他嘅主內嘅弟兄姊妹身上都學習得到。我呢啲係受過訓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幫手教主一學嘅弟兄姊妹係其實冇受過訓嘅。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的，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都有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怎么都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么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那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那个人心，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当时我就忽发奇想啦，我学校自己做咗呢，就是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呢就录一句歌声，就将佢呢嵌埋变成一首好励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咦，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参与，然之后咧，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系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系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話好啊好啊，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咁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兒歌之父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咗 Mask Q Song 咁樣啦。咁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大家又好參與喎，30多個校長參與，咁啊，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咧，佢就話：，我又想玩啊，咁樣，咁啊就 join 我哋又錄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嚇，佢都係我啲虔誠基督徒啦嚇。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揾60个校长嚟即系拍呢条 M V 咧？我话60个应该 O 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揾得10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咁你估你会可以揾到100个咧？咁样。

我心想吓一百个，我真的不知道。你在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的未听过，真的坦白讲真的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你搞啲活动你都不是那么容易，即不是参加，你真的抛头露面，真的要演，真的不行的呢，我不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啊，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揾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工嚟，系神喺里面，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面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面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嘅生涯上面都系一路都系有神同我一齐行。
1: 相信你哋拍出嚟呢个微电影咧，我谂对于你100个校长，咁即系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谂学生睇到自己嘅校长都能够可以咁样去鼓励佢哋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强心针嚟噶。
0: 我相信系，因为我哋见到啲年轻人留言啦，即系佢哋都系觉得好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具体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个我哋预计唔到，但系好肯定一样嘢就系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嗰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紧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讲紧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个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乘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亦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了这么多年了，咁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0: 好多好多，而家等紧个女大啦。而家做3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播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个是价值教育的常务委员会啦，咁呢个我自己觉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参与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为其实教育讲到尾最重要还是个价值观教育。读圣贤书所谓何事呢，其实都系点样做好一个人。咁所以喺个价值教育嘅工作里面呢，我系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机会去参与。咁除咗价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体育科嘅委员会啦，有坐呢个基本能力评估嘅委员会啦，咁亦都参与咗好多唔同嘅校长嘅组织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系会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长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学嗰度系教緊一啲二任校长班啊，或者系中层嘅培训班啊，或者其他机构提供嘅一啲中层培训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的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界做更多。 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系因为累积咗一定嘅工作嘅经验之后呢，我觉得都要充下电嘅，即系要帮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发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读一个 doctoral degree。 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来系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来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系谂住佢生佢嗰年就本来要读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系想报名噶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噶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是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可以由细带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次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係唔係话俾人听你係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啲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signal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咧？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

0: 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系你有朝日你知道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系咁样嘅，原来系因为佢系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嗰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嘅见证，即系更加有说服力咯。咁但系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边有时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係有陣時大家知道懶下懶下唔返教會呢，就冇件事㗎啦。咁有陣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啊，点解你会咁样处理我呢件事？我真系觉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谂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挂住喺口唇边嘅人，但系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嘅行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 ，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何心怡女士。
2: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6: 你该收听。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事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表示，香港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和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及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处理土木工程处副处长张永康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包括将军澳南等地点将采取多层保护措施，通过于现有挡浪墙的后方加建挡水墙，形成缓冲区，商户在恶劣天气期间亦可以放置沙包或者可拆式挡水板作针对性的保护。他说，将军澳南的挡水墙工程预计可以如期在今年年底完成，在今年风季工程完全做好之前亦会有预防措施。土力工程处副处长岑家华在同一节目表示，当局在去年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的第五代山泥倾泻警告系统，并已经进行测试，准确度提升至接近九成。修茂坪宝林路是修茂坪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十人受伤，包括货车和巴士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在早上六点几，九巴表示，一架路线600巴士驶至宝林路近宝达村的时候，同一架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巴士上八名乘客和车长受轻伤，九巴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九巴表示，调查显示巴士当时正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货车就在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九巴会配合警方调查。

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党魁兼首相司纪贤面对党内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包括内政大臣马曼廷在内的部分内阁成员已经敦促司纪贤交代辞职的时间表。报道又说，要求司纪

0: 气象局提供。
1: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5: 是弟兄，有人问你在心目中有什么是宝贝，你怎么想？
6: 宝贝我想一是人一是物的。那
5: 当然啦，做什么啊？这世界上有两样东西。
6: 自己呢
5: 都是人来的。
6: 哦 okay、
7: 自恋。
6: 自恋。
5: 喂，你当不当自己宝贝啊 Peter？
6: 我以前不当的。而家我諗即係識得多啲錫下自己，都唔係到唔係當寶貝，但係即係識得多啲去了解自己，同埋呢即係知道自己喜好，同即係我諗其實如果你唔識得錫自己呢，你或者你唔識得愛惜自己呢，你唔當自己寶貝呢，你當唔到人係或者物係寶貝。
5: 點解你會由唔系好关注自己锡自己，会变到识得去到锡自己？
6: 因为咧，我以为咧，即系我个性格咧，就系话即系我都中意关心人啦，或者系即系中意为人设想。咁、但系好多时候咧，就系话原来咧，就系你个心系想为人，但系如果你自己唔能够，即系等于有一个好似个水塘咁，如果你储唔够嘅水嘅时候咧、你冇能力去流出去。
5: 系
6: 咁好，如果唔你唔满嘅时候咧，你好容易肝糖。你肝糖咧就冇能力去即系照顾人啊，或者就算你口头当佢系宝贝都冇用嘅。
5: 你冇经验，唔系
6: 你冇咁嘅能力，冇咁嘅力。
5: O K，
7: 即系我后生嗰时候咧，嗱你即系冲，经精力充沛啦吓，冲都系冲一轮啦。咁、到我哋而家咁嘅年纪咧，真系要即系。要即系好好地
6: 顾惜保养，
7: 顾惜保障冇错啦，咁样先至可以啊。
5: 唔系当唔系因为人哋宝贝，系因为你自己想去到即系自我一番啫，系咪啊？
6: 咁但系即系如果宝贝嘅话，即系讲人啦吓，
5: 系
6: 最宝贝系咩？
5: 你咧？
6: 我梗系老婆仔女，
5: 老婆仔女
6: 吓，
7: 应该系啦。
5: 最亲嘅嘛，
7: 最亲嘅
6: 啦，
5: 父母啦，
6: 父母，
5: 跟住，
6: 但系好少讲父母系宝贝嘅，系咪咧？
5: 点解咧？因为我你系佢宝贝啊嘛。
6: 系啦，中国人嘅观念就即系你尊重你敬仰或者系你照顾，好少用一个宝贝呢个咁嘅形容词去形容你父母。个心你可能真系当佢系宝，
5: 咁一样咧，当佢系宝，咁即系宝贝啦。不过你唔讲出口啫嘛。
6: 但系宝贝嗰个字咧，系你当点讲啊？如珠如宝啊，还是系即系捧喺手心？
5: 咁好明显，如果你比较老婆仔女同父母咧，好明显，老婆仔女咧，梗系如珠如宝过你父母啦。系咁，现代人咧，你识嘅年代年青啲嘅一辈，东西方都好。呢、这个佢哋对宝贝个对象有冇唔同啊？
6: 我谂都有噶，即系尤其是年青人嘅宝贝系咩咧？iPhone 啦、iPad 啦，嗰啲系佢宝贝啊。
7: 最关心嗰啲嘢。
6: 系啦、
5: 因为佢冇老婆仔女嘛，所以关心嗰样嘢咯。
6: 就算女朋友可能都唔系当宝贝嘅。
5: 真系？
6: 梗系啦，女朋友我随时换噶嘛。
5: 真
6: 系。我话 iPhone 同埋 iPad 都 upgrade 嘅。
7: 冇年份事啦，
6: 都 upgrade 嘅，upgrade 嘅
5: upgrade， 因为佢想做好啲，得到好啲。
7: 不过就佢自己唔 upgrade 啊。
5: 喂，咁样呢种嘅选择嘅，点样去到衡量比较，同埋点样去到拣嘅咧？
6: 我谂系即系嗰个人咧，系同你咩关系先啦？首先系嘛，你同佢有个即系嘅有关系。
5: 有接觸，
6: 有接觸，咁所以同埋佢對你重要。

0: 你先至会宝贝嘛。你就算有关系多接触，但系你唔觉得佢重要嘅时候，佢可能系你亲人。
1: 你会唔会好自私咧？用你嘅重要出发点嚟去量度佢系咪你嘅宝贝？
0: 我谂呢个基本上系人一般嘅睇事物或者睇人都会嘅。
1: OK
0: 吓，如果嗰个人系就算你亲人啊，如果你唔话好多时候啲人话朋友我有得拣，亲人冇得拣，
1: 系啱
0: 系嘛？咁所以咧就系话，有时亲人你点样将呢啲亲人变做宝贝咧？
1: 但唔系拣翻嚟嘅，所以好唔容易变嘅。
0: 系啊系啊，
1: 一出世咁，我阿哥、我哥家姐可能同我关系唔好嘅，我点样转化成宝贝啊？好难
0: 嘅，冇噶，好难噶吓。但系老婆咧？
1: 老婆系你拣噶，如果唔系抵你死啦，因为你拣翻嚟噶嘛。
2: 一货不对版咁点算啊？
1: 咁啊呢个你眼光唔好啦，系咪唔关人事啊嘛？
0: 唔系唔系，佢认为你货不对版
1: 嘅，咁因为佢眼光唔好啊，就唔关你事啊嘛。即系乜都唔关事。喂，咁样啊，男女对于佢所谓嘅宝贝有冇唔同嘅？
0: 我谂男人咧就系、是、多啲即系其他嘅宝贝啦，即系除咗人啦吓、即系事物啦，好多啦。
1: 例如咧，你嘅单车啦，
0: 单车啦，系啊吓，
1: 你嘅跑鞋啦，
0: 嗰啲都唔算系宝贝嘅，单车少少啦吓、即系有时我见到我有朋友，即系又系即系单车发烧友嘅，
1: 系，
0: 咁佢咧就系、是、有一次咧就唔小心即系跌低咗，
1: 系，
0: 佢第一件事咧就唔系睇到自己伤咗边度，咁我睇下架车有冇花到，系啦，因为咧佢伤咧自己可以好翻，
1: 系，
0: 架车花咗咧，咁啊大件事啦，
1: 点解？
0: 咁可能要换过噶啦，换过咁冇咁好啦嘛，即系有
1: 咁呢样嘢话咧，佢系唔系一种嘅一个错误观念咧？
0: 你可以咁讲错误观念。
1: 嗱，我听讲个古仔，古仔嚟咗啦嘛。佢咧有个太太揸住个车，咁喺公路撞咗车，咁佢打开嗰个车里边嗰个前头嗰个箱啦，就因为攞咁嘅证件出嚟啦。嗰证件里面夹咗张纸，你验收咗张纸，就佢丈夫写嘅。佢话老婆，你唔使惊啊，你我最关心嘅就系你安唔安全，架车点样样咧系唔重要嘅。
2: 我冧晒啦，
0: 哇，
1: 系咪啊？
0: 系即刻定晒啦，系嘛？
1: 咁啊，同你朋友啱相反咯。如果你嘅朋友嗰个反应唔系佢自己，系佢老婆或丈夫咯。啊，你跌咗啊！你冇事，我唔问你，我车点啊咁？喂！咁啊，真系好危险
2: 嘅。即系如果老婆踩咗个单车，整花咗，
0: 系啊系啊系啊吓。所以即系呢个话唔好听，呢个人系离咗婚。
1: 哎呀，
0: 又唔可以咁讲啊，又唔可以咁讲。
1: 未必唔系嘅，因为如果佢当然啦，呢个假设啫。
0: 系，
1: 如果佢将呢件事嗰个角度尺度，系将佢引申成任何嘢都好啦。咁即系话你衡量个宝贝嗰个尺度咧，系有偏差嘅，会唔会咧？
0: 但系有一段时间，我 observe 到佢咧，佢对佢老婆咧就好过对自己。
1: 系
0: 吓，咁、但系即系都唔能够即系挽回婚姻。
1: 系，
0: 咁所以咧就
1: 是、
2: 可能佢对咩都好，个太太就顶唔顺。
0: 咁啊唔知啦吓，咁所以咧一般嘅宝贝咧系我谂容易讲嘅宝贝咧，就系即系对我嚟讲吓，就系个女啦，个女容易啲嘅，即系因为即系我个女吓 ，daddy's girl 啦，咁我个女系即系细嗰个吓，即系你话又唔系拉女，都系第二个，
1: 咁就拉啦，
0: 都系拉
1: 系啦吓。啊，又讲翻个问题，女人，因为我哋观察到女人个宝贝多数咩？
0: 手袋、鞋、珠宝、首饰，
1: 呢个系你嘅女人。
0: 一般女人都系，
1: 一般女人都系，
0: 梗系啦。
1: 咁因为佢同人无关咯，真系如果咁讲。
0: 啊，
2: 同人都唔系嘅，我谂我啲女人最紧要啲系啲仔女。
1: O K 啱，
2: 可能甚至多过个丈夫都唔定
0: 嘅。我吓，梗系多过啦。
1: 肯定啊，呢个肯定。
0: 我好老实讲啊，即系男人
2: 我唔敢咁讲啊呢度。
0: 男人会当我老婆系宝贝，都会讲。我唔系好知道咧，即系有几多女人会当佢丈夫系宝贝。
1: 嗱 ，Peter。我相信而家听紧，即系呢个声音嘅好多听众咧，就苍狼可能咧即刻将啲鞋抌落你嗰个电嗰、那个收音机嗰度。我谂好多人都唔赞成你嘅，
0: 系咩？哦，咁你讲下实际嘅情况。
1: 我理解就系
0: 咧，
1: 多数嘅丈夫老太太都未必对佢对方面系当系宝贝。

0: OK， 因为有时咧相处太耐咧个冲突咧系唔容易去解决，因为当佢如珠如宝，其实你系真系嗰个唔容易产生呢个咁嘅心境。正正就是你而家成个世界大部分地方嘅离婚率去到 50%， 咁即系话一半，但佢假设一半嘅人都以离婚收场，即系以咁嘅统计数字嚟讲，咁你点会当如珠如宝？
1: 所以你就唔系好成日见到嗰啲老夫老妻仲拖手仔嘅。
2: 系，咁即系宝贝就系话，啱啱拍拖嘅时候啦，吓、啊，即系呢个大家都系好盲目咁样，咁啊互相当宝贝。
0: 好啦，调翻转头啦。20年、30年之後，係咪仲可以能夠維持呢種 call and call 啊？即係盲目。如果咁好慘，如果冇呢、這個冇呢種咁嘅寶貝嘅心境，
2: 我諗嗰個寶貝就唔係以前嗰種咁嘅所謂叫做初戀嘅盲目，或者係一啲非理智，
0: 係沉實咗、沉靜咗嘅嗰種情
2: 啊，而係嗰種嗰、那個深厚嘅感情。啊，经过若干年，行过一啲高高低低嘅日子，吓、啊，可能面对过即系分手离婚嘅，但系仍然即系坚持最后都行一齐嘅时候咧，你系会经过一啲咁嘅日子嘅时候咧，你会好珍惜对方，珍惜对方，都当然啦，唔系讲宝贝呢一样嘢，而系你好珍惜对方，其实。都是一个宝嚟嘅，都是一个宝贝嚟。
0: 这个呢真的要好考我哋智慧。
3: 是。
0: 我是 Stephen。
4: 我是 John Seaton。
5: 我是 Peter Fu。
6: 我是 Stephen Lee。你现在听紧嘅节目是
4: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4: 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7: 因为有信。
4: 所以有爱。
7: 所以有爱。
0: 从此就会有爱。
7: 从此就会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2: 从此就有爱。
6: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男人推，女人堆，
5: 男人推，女人堆。
8: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9: 清炒四季豆，
10: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9: 事业在唱歌，
10: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9: 方形西瓜，
10: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9: 在身子说话，
10: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9: 心灵糖水，
10: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9: 男人虚，女人堆。
10: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9: 歌声救地球，
10: 30分钟纯音乐享受。
9: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0: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9: 时事隔三声，
10: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9: 温室效应，
10: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唔係話係喺嗰一個時間咧，我先正係要去面對呢個事情。
2: 路家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點、哦。
1: 雖然咧我哋個關係唔係好好，但我都嘗試一樣嘢，就係、是、表示一份嘅關心，解釋一下都可以嘅。我唔係高人，仲爭半寸先夠五尺山。其實有時一個人嘅舉動咧，你就同埋你嘅心意表達出嚟咧，呢個係好重要。对父母咧，系朝头早要叫早晨，就算去到夜晚嘅时候瞓觉咧，都要同爸爸妈妈讲晚安嘅。我系高全道，叫我菲力德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

0: 哋系认同嘅，只不过咧我哋有唔同嘅立场，我哋要好清楚嘅，就唔好俾人哋去误会。
1: 好啊，咁我哋就一齐加油。
2: 有希望上电台，
3: 有信有望，
2: 有信
3: 有爱，
2: 有望
3: 有爱。
4: 在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6:27-31，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

0: 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昼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和台湾地区问题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是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及明确。郭家坤在回应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提问时又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对于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2名与伊朗有关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多间香港企业，郭家坤说，中方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会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他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 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表示，香港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与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和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男子，涉嫌贩毒，行动中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大约970万元。警方毒品调查科经深入调查，锁定一个跨境贩毒集团，相信集团在社交平台招募成员，安排到欧洲提取毒品，再偷运入香港。警方寻日采取行动，在机场截查一名由米兰到港的外籍男子。在海关协助之下，他的行李中检获怀疑氯胺酮，警方随即拘捕那名男子，他正被扣查，将会被暂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秀茂坪宝林路有货车和九巴相撞，10人受伤，包括货车和巴士司机以及巴士乘客。事发在早上6点多，九巴表示，一架路线600巴士驶至宝林路近宝达村的时候，同一架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巴士上8名乘客和车长受轻伤，九巴已经派员

0: 慰问伤者。九巴表示，调查显示巴士当时正遵守绿色交通灯号驶过路口，货车就在对面行车线冲红灯右转。九巴会配合警方调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截至下午2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2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唔系电影大亨。
6: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5: 阿狗，
6: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5: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你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
5: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5: 最佳
6: 奥斯卡嘅最佳
5: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到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5: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唔提名都冇啊！上
5: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6: OK，
5: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6: 嗯，
5: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6: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5: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6: 即系
5: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6: Matt Damon，
5: Matt Damon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6: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5: 係咩？
6: 係
5: 唔係？我自己覺得
6: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5: 但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6: 冇佢之前有加出啫嘛。The Town 都係啊
5: ，The Town 係啊，
6: 咁咪咯。
5: 但呢出好啲，
6: 好多我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5: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6: The Town 我都好。
5: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6: 阿灣嗰時啦，八零啊，
5: 八幾年代，
6: 八幾年。
5: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6: 我冇睇吹喇入去睇
5: 嗰啲衫， 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6: no no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好似。

0: 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去睇嘅。
1: 个 trailer 你讲先。
0: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唔系 ，actually no 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
1: 嗯，
0: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咁咪睇囉，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0: story，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1: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0: 对。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时，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咗
0: 睇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0: 系咯，咁咪
1: 好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咧，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
0: 哇，同佢系完全系差唔多一模。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系差唔多。
1: 当然啦。

0: 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噶，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
1: 唔系
0: 但
1: 算。
0: 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我觉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系我觉得啊，你讲埋先，sorry，
1: 因为
0: 系
1: 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
0: 系
1: 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唔系，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
1: 佢
0: 牺牲
1: 自
0: 嗰
1: 己
0: 啲
1: 都唔
0: 人
1: 觉
0: 质
1: 得
0: 啊！
1: 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
1: 咪就系咯？
0: 唔好
1: 但
0: 用呢条桥
1: 佢
0: 噶。
1: 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啊
0: 同埋
1: 嘛？
0: 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即
1: 你
0: 系
1: 个
0: 因为
1: 即系
0: 佢
1: 你个。
0: 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你明唔明？但
1: 哦，
0: 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0: CIA 嘛，
1: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系有
0: 救开人
1: 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争得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系啊，佢直
1: 不
0: 情
1: 成
0: 出
1: 功
0: 嚟就
1: 变
0: 讲，
1: 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到时
1: 咩啊？
0: 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一样嘢嚟嘅，对观众嚟讲，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
0: 先
1: 啦。
0: 好睇嘅有阵时啲嘢。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
0: 我都铺
1: 即系
0: 路光啊，真
1: 我所以
0: 系，
1: 我
0: 真系
1: 就
0: 铺路光啊，真
1: 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或者佢专
0: 唔系
1: 登
0: 佢
1: sign 到
0: 系啊
1: 啲
0: 系
1: credit 系俾晒
0: 俾加拿大
1: 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系嘛？
1: 睇完嗰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讲真，讲开 Love Pie，我觉得咧，Love Pie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呢？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系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0: 你可以
1: taste
0: 话系咁
1: 咯。
0: 嘅，但系以前佢真系好紧
1: 你
0: 张
1: 谂
0: 嘅，
1: 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唔
1: 又，
0: 得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
0: 嘛，
1: 猎杀拉登啊
0: 但
1: 嘛，
0: 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 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
1: 噶嘛，
0: 题材
1: 可能我哋
0: 啊，
1: 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 擺得上題

0: 明嘅，梗係業內肯定有啲人好鍾意㗎嘛。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1: 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㗎喎，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呢幾 make sense 喎，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喎，真係選得好喎，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囉，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0: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那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呢，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呢。即係我冇講曬
0: 嗰幾個人都
1: 講得出嚟啦。
0: 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㗎嘛，同埋。
0: 係呀、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呀、啊。咁佢我覺得好囉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
4: 唔記得咗近時囉。
2: 唔係電影大亨。
5: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8: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9: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温室效应，
2: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同台湾地区问题嘅时候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美中美关系，系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嘅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嘅立场一贯及明确。郭家坤在回应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提问时又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对于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12名与伊朗有关的个人及实体，包括多间香港企业，郭家坤说，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会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他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继续与来港出席医管局研讨大会以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的内地和海外代表团会面，探讨加强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卢颂茂与丹麦驻广州总领事沈博和多间丹麦药企会面，介绍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多项重要措施，包括加快改革药械审批制度和全方位提升香港临床试验能力。卢颂茂又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胡鸿毅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会议，探讨促进两地医疗人才交流及医疗技术临床试验协同发展，并就中医药监管及标准国际化等议题交换意见。卢颂茂说，香港和上海有紧密的合作关系，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推动两地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深度交流与经验互鉴，共同推动建设健康中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过去几年政府与合作伙伴一直推动院餐工作，当局在五六年前开始向合资格安老院和社区照顾及支援服务单位提供额外资源，至去年年底大约13600名长者受惠于有关院餐服务。孙玉涵出席活动致辞时表示，截至今年三月底，乐龄及康复创科应用基金已经批出大约1000万元供合资格机构购置或租用制作院餐的产品，涉及接近400件产品，估计惠及大约270间服务单位，让更多长者受惠。警方拘捕一名30岁外籍男子，涉嫌贩毒。行动中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大约970万元。警方毒品调查科经深入调查，锁定一个跨境贩毒集团，相信集团在社交平台招募成员，安排到欧洲提取毒品，再偷运入香港。警方寻日采取行动，在机场截查一名由米兰到港的外籍男子，在海关协助下，他的行李中检获怀疑氯胺酮。警方随即拘捕那名男子，他正被扣查，将被暂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

0: 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6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温室效应，
4: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系、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5: 温室效应。咁问下有冇啲乜嘢特别嘢要嚟依赖？
6: 系咯，我依赖紧你哋，我讲咯，我喺度谂紧，
5: 即靠第啲人啊。
6: 系啊，系啊，即如果你两个今日唔喺度，我都唔知讲咩，
5: 系咪啊？
6: 系啊，
7: 即其实佢冇乜。即系都系靠实力嘅，所以佢冇嘢讲，
5: 靠食人哋啲力啦。
6: 唔系，因为我唔掂啊嘛，咁所以我咪靠你咯，
7: 系嘛，
6: 系嘛。
7: 哦，你唔可以
6: 你掂啊！
7: 我哋今日讲咧就系你哋唔可以长期依赖呢种关
5: 系。唔系，我哋讲依靠啫。咁有时未必一定系你依靠人或者人哋依靠你咧。咁有冇啲人好依靠你啊？
6: 你问我啊？
7: 即系靠你上位啊？
5: 或者好依赖你啊？一諗到有嘢要帮就要搵文海啊，一諗起要车就可能话搵文海。
6: 诶、欸、系即係有啲人想去边个地方唔识路，咁我认路叻㗎，咁佢咪搵住搵文海。
7: 即係搵你车去定搵你
6: 人肉地图搵文海一齐去咁样。咁如果我觉得啊嗰、欸那个地方
7: 咁你开唔开心㗎？
6: 即係我睇嗰个地方又几好玩，又同呢个人又 friend 喎，咁诶同佢一齐去咯，即系我又得闲咁。
7: 即系你咪唔会介意嗰个人咧，只系若果佢识路嘅，都唔会如我嘅咧。
5: 系咯，佢你怪你唔觉？如果有啲人啊，譬如即系你觉得咁啊，遇埋你玩梗系开心，唔系遇埋你玩梗系开心啦。但系跟住系咁成日都啊，咦文海搵到几叻嘅，突然间两点几谂住喺丹摊揸车翻嚟屋企，点知又唔识路。问下文海都好、啊，两点几凌晨打俾你咁点啊？
6: 咁呢啲叫帮唔系依靠啦。
5: 咁可能第一样嘢靠你啊嘛。
7: 咁啊要感恩。
6: 咁我可以帮到佢啊嘛，系嘛啦。咁我同佢有翻咁上下，即系亲密嘅关系咁。
7: 即系熟嘅先至。
5: 我即系如果熟人，熟你唔介意去
6: 唔熟嘅人
5: 依赖
6: 搵我啦，
5: 依赖住你话啊问，即系样嘢都问你嘅。
6: 系啊，
7: 即系病态式依靠。
6: 咁又
7: 得
6: 咁，通常呢个时候我就会教佢嗱，你睇地图咧，咁样睇，咁样睇，我会教翻佢点样去揾路。
7: 即系可唔可以学下认下路咧？即系
6: 系啊系啊，即系你唔可能时时都靠晒我咁样啊嘛。
5: 咁你都会叫人哋唔好嘅，
7: 都系一个正常。
6: 咁佢都要靠自己噶嘛，佢唔一定要靠晒人哋噶嘛，系嘛？
7: 即系你会唔会唔开心咧？唔再靠你嘅话，
5: 但系当佢有一次，原来文海都唔中意我问佢路嘅。我问第二个先，跟住又俾你发现咗问题。
7: 咁然后呢就去边都唔揾你啦，就揾另外一个啦。
5: 咁你又点算呢？
6: 咁都会唔开心嘅，
5: 真系会失落噶。
6: 都会噶，系啊，
7: 即系可能俾人依赖咗。
6: 唔系，
5: 咁原来咧，原来嗰个人唔系依赖你啊，你系依赖嗰个人问你嘢而生存，
6: 唔系而系
5: 佢一问你嘢，你生存，
7: 即系互相依靠啦，系嘛？正常喎，咁真系。
6: 我真係好要依靠你讲嘅啲唔系嘅嘢。即係我想即係我就係话哎我想讲咩啫，哎即係俾你搞到。
7: 太混乱啦，係咪
5: 做乜咁混乱啫，你慢慢諗下。
6: 即係话佢依靠我嘅时候，我又帮返佢，咁互相大家建立咗个关系啦。咁我觉得佢系即係两个人好朋友啦，即係一件系好事嚟㗎嘛呢一件。咁但係佢突然间哦原来俾我知道佢并唔系话真系同我

0: 咁好 friend 嘅，佢可能即系纯粹就揾我
1: 过桥，
0: 唔系过桥，即系纯粹就揾我帮手，佢唔
1: 识
0: 咁样。
1: 即系人肉 GPS，
0: 佢冇同我，佢冇觉得啊，文海呢个人系几可以交朋友喎，即系同我想进一步加深关系喎。咁嘅时候，咁可能我自己谂多咗咯。咁
1: 你太依赖呢啲嘢。
0: 咁都會有少少失落嘅，咁但係自己明白之後就唔會囉。
1: 咁除咗人際關係即係呢方面嘅嘢之外，有冇啲物件上或者一啲
2: 你係靠 gel 啊？
1: 我靠我嗰、那個嗰、那個
2: 滴鹽水啊，
1: 滴鹽水嗰個 gel 咯 ，Rex 咯。喂，咁有冇試過咧？即係例如每日一定要飲咖啡嗰啲咧？
0: 哦，
1: 我見有啲人咧一日一定要
0: 喝啊，係有啲人係啊，
1: 喺可以上咗人。
2: 尤其是加拿大，我哋呢度咧，
1: 好恐怖啊！
2: 好恐怖啊！真係一日
1: 一日幾杯，係啊。
2: 同埋你唔覺得咧？尤其是即係我唔係歧視南嶺啊，但係南嶺工人咧，因為
1: 你做咩望住文海講咧？
2: 佢自己望自己條嶺啫嘛，我都冇望佢。
1: OK， 繼續。我哋唔歧視南嶺，係
2: 咯。我話我尊重南嶺，
1: 好好
2: 係咯。我話我尊重南嶺工人，
0: 我係南嶺啊。
2: 我冇话
1: 嗰度嘅南岭咧系收入好高嘅，比白岭更高嘅。
2: 我系尊重南岭工人，但系佢哋翻工嗰啲嘅工作时间，譬如佢话两个钟头就有一个三个字壁噶嘛。咁所以咧，佢哋翻工冇几耐，朝头早咧
1: 一定要饮咖啡，
2: 就
1: 半粒钟先。
2: 翻工之前就已经饮咖啡啦，咁啊未必就即刻做啦，饮一饮先，饮埋先做。做完跟住两个钟头又放 mic 咯，咁又再饮多杯咖啡，跟住晏昼未必饮啦，但系晏昼。完之后嗰、那个三点钟又剔个壁嗰时呢、又再饮喎、係啦，有啲
1: 仲有一啲呢除咗饮咖啡呢又食烟啦，咁相关齐下呢，其实嗰日返工嗰八粒钟呢基本上都可能扣扣埋埋都唔係好多时间做嘢。
2: 食烟我觉得係另一种嚟嘅，尤其是有啲人呢成日多嘢諗呢，成日我近时尤其是中学嗰啲时期呢，咁有啲 friend 呢开始食烟啦嘛，咁佢话食即系谂嘢食，
1: 错样啫，大佬。
2: 我觉得
1: 睇得 MV 多啲。
2: 我觉得系，但系佢话谂紧嘢嘅时候食烟咧，嗰下咧
1: 扮型啫，系嘛？
2: 特别嗰种思绪咧，发挥到极致咁样。
1: 系咪啊？谂到啲咩？
0: 心瘾嚟嘅，
1: 其实乜嘢都谂唔到。
2: 同埋咧，冇嘢做嘅时候咧，佢成日话谂嘢咧，尤其是即系佢手冇嘢咧，佢。要有啲嘢揸喺手度啊，即係有支煙咧，有啲煙飄下飄下，
1: 即係有啲人
2: 覺得思緒咧就可以隨住啲，
1: 即係嗰啲
2: 文人咧，
1: 嗰啲文人就係食住支煙，右手揸住支筆，咁然後一吹嗰下，有嘢到。係
2: 啦，隨住啲煙咧可以飄到好遠。
1: 師傅到嚟啦嚟。
2: 係咯，飄得好遠咁樣啊嘛，咁樣先可以就倚靠咗呢啲咯。
0: 我試過我自己，
2: 你試過靠煙？
0: 我唔係吸煙，而係即係飲咖啡，係啊，即係。嗰陣時做嘢咧，咁啊好唔想做，心情好唔好，咁啊覺得假幾時先到 break 啊？我喺到 break 嘅時候就諗啊，去買杯咖啡或者買啲咩嘢食咖啡。
1: 我以為你眼瞓，所以
0: 咁就
1: 拎杯咖啡。
0: 咁就覺得好開心啊！咁跟住食完之後15分鐘之後又翻去做過咁。
1: 但做人咧，唔即係喺呢度做嘢咧，呢兩樣嘢一定要有，即係食煙同埋飲咖啡咧。即係我初嚟做嘢嘅時候咧，見到
2: 即係你都要依靠呢兩樣嘢。
1: 我唔靠嘅，我唔飲咖啡，我又唔食煙嘅。但係好就係、是、最唔憤氣就係呢樣嘢啦。
2: 人哋有逼嘅時候，
1: 係咯，見到佢哋。哇！點解成日都有 break 嘅？又可以好有目的地咧去食支煙。咁咧，你去 turn pot 嘅時候咧，老細又唔會鬧你嘅、哦。但如果你咧想 turn pot， 但你又唔食煙，又唔飲咖啡咧，你就冇嘢做噶嘛。咁老細見到你，你咁得閒，
2: 你去洗手間、
1: 哦，咁啊點你去做嘢咯？咁冇理由，你食支煙係可以拖好耐噶嘛。但你去洗手間，
2: 你或者腸胃唔好。
1: 咁我唔掂啊，大佬！
2: 你话我饮得多火马人，佢你饮咖啡，我饮火马人。
1: 我谂
2: 食得好坏，
1: 我谂我会食向后教咧。即系喺佢哋食烟嘅时候，大家啊，我又嚟咁出企埋侧跟我咬向后教你哋。
2: 其实你有冇听过咧？人哋话食向后教咧，有啲人咧其实系又系紧张咧，即系咬牙切齿啊嘛。有啲人就中意嚼向后教咧，咁佢比较冇咁紧张。有冇听过呢样嘢？
0: 小动作啊嘛。即系你紧张嘅时候，可能会有个咩动作咁样，咁
2: 有啲人掹手指甲啊，
0: 有啲人
1: 咬手指
0: 啊，
2: 有啲人就中意将啲纸搣嚟搣去啊，
1: 系系系，
2: 咁又依靠咗呢样嘢。
1: 我试过同啲人倾偈咧，即系饮嘢倾偈咧，佢可以将台面嗰张纸巾啊，或者台面嗰张纸咧搓完咁，然后变咗个形状啦，
2: 搣嚟搣去都仲烂晒，都仲有嘢可以搣。
1: 系啊，好搞笑嘅。
0: 咁其实人都系咁嘅，你谂。如果唔飲水唔食飯都會死啦，
2: 嗯，
0: 係咪先？
2: 即
1: 係都係依靠。
0: 其實我哋 每日生活緊都

0: 依靠
1: 嘅，唔好上瘾
2: 咯。咁就系话有乜嘢系叫正常嘅依靠，同有啲唔正常。你如果过分依赖咗，咪唔正常咯。
1: 即系上瘾嘅，
2: 系咯。譬如有啲好似人哋话，唔好意思啊，唔系诋毁有啲人。譬如有啲系叫
1: 又焦头，
2: 唔系啊，唔系话你啊，哎呀，唔好咁敏感啦、啊，
1: 好惊、啊。
0: 依靠同累赘，
2: 即系我好似话有啲人系群脚仔咁样啦、啊。
1: 哦，
2: 系啊，即系唔系诋毁啲人啦、啊，但系。好，
1: 即系你又唔系诋毁啲人，
2: 我唔系诋毁，但系即系觉得佢幸运啫，成、日有啲喺赴任啊或者冇任嘅当中，
1: 好彩嗰个唔系我，
2: 咁嗰啲未好唔正常咯、啊，我觉得，即系佢话第一样嘢就要问阿爸阿妈准唔准先，譬如30几岁人都要问阿爸阿妈准唔准先啊，
1: 可唔可以出街咁样？
2: 即系未必想唔想出街嘅，但系好似话出街去边度，第一样嘢话啊，问阿爸阿妈去唔去先，佢哋唔去啊，仲要问下，
1: 人可能尊重家
2: 庭，问阿爸阿妈佢哋会唔会另外有嘢想我帮佢做咧？
1: 冇孝顺啫，
2: 咁嗱孝顺 OK 嘅，
0: 佢唔系依靠啊。嗱，如果佢话我养紧我父母，但系我都系要咁问嘅时候，就我觉得就唔系依靠啦。
1: 呢啲叫孝顺，
2: 咁但系又未必噶。其实原来佢可唔可以独立咁生活㗎喎、哦嗯。即係佢冇咗依阿爸媽靠佢啦，可能佢生活唔到喎。即係佢决定唔到一样嘢啦。譬如话佢识咗个女朋友啦。咁、个女朋友话喂不如我哋咁样去埋街去边度旅行啦。啊要问阿爸媽佢哋想唔想一齐去先喎、
1: 哦。佢係想。
2: 咁佢咪唔可以自己一个独立。即係佢唔可以一个独立
0: 或者咁讲啦。我鍾意咗个女仔但係我决定唔到同同佢咪喺埋一齐。咁我就要问我阿爸媽。甚至我决定唔到是否同佢结婚，我要问我阿爸阿妈咁样，咁、样就唔好系嘛？
2: 系咯，好唔正常咯，乜都要靠阿爸阿妈。
0: 哦，即系因为結婚
1: 我觉得有负荫系好嘅噃。如果我系李泽楷嘅话，我好开心嘅，系咪先？有爹哋咁有钱，有三分一个香港。
2: 系啊，但系你都系揸 Cammy 嘅啫。嗰时候系多人偷
1: 都我有。我有几间堡垒，或者有一个好后生嘅，
2: 但我觉得佢唔系啊，佢都好想突出自己噶李泽楷，即系好多时都用自己做啲决定，虽然好多时佢落错咗错误决定，
1: 曾经唔系一次啦，但都系因为佢爹哋嘅啫，
2: 但佢都系自己揸啲主意落决定啦，
1: 系嘛，
2: 都唔系
1: 即系买起咗成个香港电咩
2: 电乜嘢
1: 咩咩波，
2: 系咯，都系靠自己啊。
0: 喂，你讲开呢样嘢呢，即係我又识得一啲人呢，佢哋即係过嚟读书啦咁样，咁女仔咁就諗住即係留低啦，好多人就即係有啲人呢就读完书然后搵份嘢做，即係按住正常嘅途径嚟留低啦，咁有啲人呢就諗住哎呀搵个人即係嫁咗佢，咁然后留
1: 低，即係靠人养。
0: 有啲咁样，有啲咁样，
1: 即系嗰啲个嗰啲咩啊？嗰啲叫咩咧？
2: 唔系，我觉得
1: 即系 passport 嗰啲啊。
2: 唔系，我
0: 但系佢唔系话，佢唔系话我同呢个人即系
2: 冇咁
0: 结咗婚，咁跟住
1: 即系
0: 搞掂咗就离开，唔系咁。佢真系想搵个人，即系搵个适合嘅人，唔系一生一世咁样。
2: 其实都正常嘅。譬如一个女士好。即系好多时都好多女士都系想最后都揾个好归宿嘅啫，
1: 想揾个依靠，
2: 冇问题嘅、哦。即系你每个人揾个好归宿，有个人锡你，咪 OK 咯。咁譬如你系知识麻麻嘅，咁、你又想变到好似可以好似徐子淇咁样做亿万心抱，
1: 系揾另外一个李嘉诚。
0: 即系佢纯粹就系、是。我觉得唔呢种唔可以系一种好
1: 都唔系真系依靠到嘅，想依靠都冇，系咪先？
2: 咁但系如果佢揾到个好归宿，但佢都有为呢个家庭付出，咁都唔系。
0: 哦，咁又唔同，咁又唔同，即系佢起码俾到
1: 都生咗几件啦，系咪先？
2: 靠生仔
1: 做，哇，佢都好辛苦噶，大佬。
0: 哦，原来你觉得女人嘅功能就系咁嘅，
1: 唔系，我真系都尊重佢咁解啫，即系佢完全唔系依靠佢老公嘅，佢都有做嘢嘅咁解啫，佢都有落力噶，系咪先？
0: 咁如果你储咗
1: 要瘦身，如果好辛苦噶，
0: 如果你储咗个太太，净系识得生仔，乜都唔识做，咁你点啊？
2: 又冇嗱我
1: 嗱咁
2: 要为翻
0: 佢真系依靠你，
2: 唔系我要为翻徐子淇讲翻句说话，其实都唔系，我觉得佢而家有少少似大飞咧，之前打咗闹王菲咧，佢而家成日都去。关心啲爱之孤儿噶嘛，佢成立咗基金噶嘛，
1: 喂咁咪做到
2: 爱心大使嚟噶、哦，
0: 讲咩都假，我觉得佢关唔关心佢老公 呢样嘢先紧要。
1: 咁梗系关心。

0: 我老公啦，若果唔系点会生几名啊，大佬？
1: 即
0: 系
1: 如果
0: 你话啦，
1: 净系识生，但系即系佢老公觉得嗯，你
0: 冇人话佢净系识，
1: 你都唔明我嘅。
0: 我只不过佢喺呢方面尽过力咁解啫，佢都好落力嘅。你啊咁样诋毁咗人哋生仔啦，
2: 佢唔系诋毁，
1: 系啊，我
2: 唔系诋毁
1: 自己
2: 嘅，我想诋毁你话
0: 你净系诋毁女性添啊，知唔知啊？我冇歧视到啊，系你歧视啫嘛。
1: 咁嗱，即系讲翻啦，就系、有啲女仔就想咁样留低啦咁。应该点样去睇佢哋呢个依靠嘅关系？
3: 唔系，我咪话就系会唔会就系为咗完全乜都唔做嘢啊？即系其实我识有啲女士咧，真系结咗婚之后咧，
0: 就唔
3: 系乜都唔做啦，连
0: 凑仔都唔做，
3: 唔系凑仔凑啦，唔知但唔知佢点凑啊，总之大啦，跟住仔女大咗啦，但系喺屋企系家务都唔做嘅，
0: 笑奶奶嘅啫。
3: 真系少奶奶喎，但系又唔系好
0: 咁佢有福气咯，
3: 但系又唔系好有钱嘅屋企，
0: 真系真系老公比较惨啲啊！
1: 即系点解我咁问咧？因为始终即系我觉得结婚都系两个人互相之间即系一齐共同
0: 唔系可能喺心灵上佢都佢老公即系都系佢心即系佢系佢老公心灵上嘅依靠啊！
1: 即系当然佢首先佢依靠佢老公有呢个身份，佢可以留得低。呢、这个是首先第一个，第二佢去睇下呢个男嘅可唔可以同佢一齐，
0: 睇下包唔包
1: 俾佢依靠。
3: 咁如果佢纯粹为咗国籍嘅而依靠呢段关系攞咗国籍嘅，咁啊梗系唔好啦。
0: 咁啊梗系要收钱。
3: 咁但系如果佢只系咁，大家都如果中意对方嘅，咁又想留低嘅，咁佢攞个国籍都冇问题噶。咁即系总言之，你唔系有目的地。
0: 即系大家系互相照应嘅。
1: 即系调翻转嚟，如果你企喺嗰个男仔嘅角度嚟谂嘅话，如果我真系同你喺埋一齐咁。即人系都系自私嘅，都系会谂我同呢个人喺埋一齐嘅时候，我会得到啲咩帮助？即系冇话好处啦，冇话利益啦，即系话帮助呢、这个人帮唔帮到我？譬如话佢系真系好识持家嘅，定系话佢理财好叻嘅，又或者佢边方面好有佢？
3: 哇，你咁理智啊！有啲好多男士冇咁理智，
1: 佢就你结婚之前你唔谂清楚啲嘢啊？
0: 唔系，等等，你要
1: 就觉得靓唔
0: 靓嘅互相关系咧，最紧要有一点，
1: 唔通
0: 就是、今日嘅主题。就有爱喺里面。
1: 唔通你靠你阿爸帮你谂呢啲嘢？
0: 咁
1: 你
0: 都要爱你对方先可以俾佢依靠或者佢
1: 呢
0: 个
1: 当然系啦。咁但系两个人喺埋一齐，佢系一个好一世好长嘅关系。
0: 如果你爱你爱你伴侣咁，但系佢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依靠你，但系你哋已经到咗结婚嘅阶段啦。咁你结唔结先？咁但系好似你咁有理智咁样去分析所有嘢嘅时候，发觉。咦唔系，佢依靠我嘅太多啦，我又冇办法依靠到佢啲乜嘢，我哋唔好结婚。
3: 其实我觉得咧，如果一段正常嘅关系咧，就唔可以话大家互相依靠啊，好似大家有咩着数攞嘅，应该系互相扶持噶嘛。
0: 系啊，
1: 系啊，
0: 即系你
1: 嘅意思系咁，
0: 你一边依靠就唔正常。
3: 即系依靠，即系好似话。可能佢依靠我依样嘢，咁我有乜嘢靠翻佢先？咁大家去
0: 即系有啲
3: 计算嘅时候，咁就唔好啦。
1: 即系唔系计算而系，
0: 但你一计咧，你一谂咧，其实就冇咗嗰种关系啊！你觉唔觉得先？即系通常呢啲唔计较噶嘛，但你一计咧，嗰啲嘢出晒嚟。
1: 嗱，但系即系企喺个，即系其实我都系想帮嗰个女仔啫，即系佢企喺试下企喺个男仔嘅立场，佢、可以谂下个男仔究竟佢 expect。或者佢呢个男仔需要啲乜嘢，而我可以即系俾到啲乜嘢？
0: 系咪你其实遇到咁嘅问题想问我哋？
1: 唔系，我见到有啲朋友系咁样咁，
0: 咁
1: 佢哋都
0: 明嘅，系你
1: 即系佢哋人品都好好嘅，但系
0: 我都觉得
3: 你讲女仔嘅女仔人品好，啲人品好啊？做咩静晒？
0: 做咩静晒啊？穿咗
3: 两个都唔好啊？
1: 人品个
0: 男咧应该系锋芒太露，
1: 个个都
0: 比较高调嘅，系嘛？
1: 唔系，即系你要明白将心比心咯，即系同样你想出，你企喺呢个出发点，想留低，想搵一个人去依靠，但系同样你唔系话单单依靠咗去黐住落佢度，咁你就唔谂嘢咁样傻傻更更咁就一世，唔系咁样咯。
3: 咁好啦，讲翻转头，即系原先你话好似有啲嘢好。依赖住嘅，譬如有啲人学话啊谂嘢啊，或者创作方面啊，食烟啊，
0: 要靠支烟嚟。
3: 咁样咁点样嗱？呢啲嘢一定唔好噶啦，食烟。咁点样可以搣甩佢咧？
0: 哇，戒啊！咁啊，
3: 系咯，
1: 你为乜事食煙？
0: 唔系睇下嗰种嘢系咪
3: 觉得谂
0: 健康先，
3: 好刺激。
0: 即系你食烟梗系唔健康啦。
1: 我觉得呢个系借口
0: 先。
3: 系啊，
1: 系，因为我曾经我都食过烟，
3: 系嘛。
1: 咁点解咧？
3: 乜嘢食烟咧？
0: 你是扮有型。

0: 嗰只啊嘛，我知。
1: 因为有个女仔话食烟嘅男仔好有型，所以我就走。
2: 一啲辩护嘅，
1: 但其实我根本唔需要嗰样嘢。你话上瘾，根本都冇嗰回事，我唔觉得有瘾。
2: 咁点啊？随住个感情结束，你又戒烟成功。咁究竟系咪多谢嗰位女士？
0: 咁你系咪咁样就跟住冇食烟啦？
1: 跟住有个人就话我就话，你知唔知你而家做紧咩啊？咁你究竟系为嗰个女人食烟啦，定系
2: 你自己想食？
1: 你自己想食，定系你需唔需要为你自己
2: 嘅
1: 身体谂下？
2: 就觉得佢唔佢食烟嘅，
1: 你应该搣甩咗佢
2: 为咗食烟而食烟。
0: 咁所以你话一话搣咧就搣甩啦。
1: 同埋如果嗰个女人佢爱你或者中意你，佢真系因为你食烟嘅话，
2: 你食咗几耐？
1: 都有半年。
2: 半年太短啦，
0: 又未
2: 即系好似我阿爸咁样，食咗几廿年咧，我唔相信系因为为咗错。
1: 但系你一开始嗰下，你为乜事食烟先？
2: 我点知？
1: 有好多即
2: 系
1: 有好多时
2: 知我食咗几廿年二手烟。
0: 但系有啲人咧就真系糊里糊涂啊食嘅，可能真系身边啲人食，咁自己唔食又好似埋唔到堆咁样咧。
1: 嗯。
0: 近時中學學其實好多時都好咗，我啲出
1: 即係本身你一開始你根本
2: 我都係嗰堆人唔同，好咗我依下先難喎。點解你食唔食咧？
0: 真係嗱，我唔係我都試過，
2: 即係我都係
0: 唔係我試過一兩支嘅，咁真係試過又話啊諗嘢好有刺激個思想，好好有 feel 噶，你試下咁樣。我話有咩 feel 啫？就覺得好臭咗，咁跟住咪冇咯。
2: 我就係諗到咧，食煙除咗型之外咧，其他好處都冇。
0: 型咩？你覺得食煙
2: 係？除懒又型嗰只咯，
0: 系
1: 咯，懒又型啊，
2: 系咯，
1: 嚼头除咗差唔多嘅，
2: 除咗唔系啊，我哋听埋我除咗型之外咧，其他都唔系冇好，都系冇好处嘅。咁嚼头咧，
1: 其实
2: 除咗型之外咧，
1: 有自信嘅问题
2: 啦，咁啊更有自信，亦都冇，
1: 其实
2: 冇坏处，
0: 但系其实可能人哋觉得你。就是你啱啱啊打完剑道，除咗个
2: 嗰下先，
0: 哇！头发咧塌晒嘅时候，嗰下先最型。
1: 从此你又转，再过你焦头咧，
2: 从来都冇人咁讲啊嘛，最惨啦，自己都唔认同啊，最主要系。
0: 咁同埋，即系我觉得咧，食烟呢样嘢咧，即系糊里糊涂，即系到几廿年后咧，而家咪有啲咧可以话假烟嘅，佢食落去嗰阵味咧。是有阵烟味，但是
2: 除了以前的啲烟仔朱古力啦，
0: 唔系啊，嗰度冇烟味嘛。而家有啲系有烟味，但系冇尼古丁喺里面噶嘛。而家电视情卖广告嘅，
2: 但有啲都系顶唔顺嘅，都系要食真的。
0: 系啊，但我觉得咧，其实如果你要解一样嘢咧，唔应该揾代替品咯。即系你其实你如果你系，譬如你有段感情你好放唔低嘅，你好中意嗰个女人嘅，或者女士系你嘅女神。
1: 做咩望我啊？
2: 点解唔望得你啫？
1: 嗱，我唔系我望你啊，
2: 因为次次都要望下你噶嘛，呢啲咁嘅汤咁敏感嘅话题，
1: 跟住冇喎。
0: 咁如果你系嗰段关系，你觉得啊，爱到要生要死，咁但系你揾一段新嘅感情嚟代替，咁唔系好嘅事嚟噶嘛。所以其实唔应该系咁样嚟去解甩一啲好依赖，
2: 即系唔可以揾另外一样嘢去取替嗰样人嘅，即系我唔可以用另外一样嘢取替烟。即系唔可以，
0: 即系唔，我
2: 觉得要戒就一定要戒。
0: 你譬如揾啲健康嘅方法系冇问题嘅。譬如你话啊做下运动，但你唔好嚟话揾一支咧冇尼古丁嘅烟喺度咬下咬下，你就爱嚟戒烟噶嘛？咁其实你咪即系等于
2: 自己呃自己，
0: 唔系啊，即系等于嗰时有啲人咪继续咬手指嘅，有啲僆仔
2: 揾另外人嚟出手指。
0: 咁啊，咁点解咬手指咧？因为佢未戒到奶嘴啊嘛。咁你唔？戒唔到奶嘴你就咬手指喎，咁你咪
2: 咁或者揾人哋嗰隻手指。
1: 我唔同意喎，
0: 係咩？
1: 我都咬手指喎，但我唔要奶嘴。
0: 咁就因为你戒唔得奶嘴囉。如果你冇咬唔到手指，你要咬奶嘴。
1: 唔係，我通常即係嗱，你啱讲有啲人諗嘢食煙啦。我通常呢，我諗嘢或者寫嘢嘅时候，我会咬手指。係呀。係呀。即係都系一种忍，即係習慣成自然呢种动作。
2: 但係咬手指一啲都唔忍。我知
1: 道，仲要匿埋添，唔好俾人见到嘛。
0: 你嘅生活，你就系只可以谂嘢，
2: 挫样啊，
0: 全部都要挫啊，即系靠住挫嚟呢个生活，
2: 挫开一片天啊嘛，大佬。
0: 咁你讲埋你跟住，咁你觉得咬手指就唔系因为有啲乜嘢要依赖住啊？
1: 咬手即系一个动作咯，一个人
0: 纯粹
1: 系啊，
0: 忍其
1: 实即系冇俾一啲唔好嘅，
2: 但都唔会依赖佢。
0: 忍呢样嘢咧，其实你觉唔觉咧？其实都系一啲唔系好
2: 健康嘅，
0: 唔健康嘅依赖一样嘢。
1: 系
0: 即系你好似我哋话原先搣手指啊嗰啲咧，即系好紧张嘅时候你会做咧。咁你呢啲都系唔健康嘅一个习惯嚟，依赖住。即系你好似唉要消除压力。
2: 咁人嘅梗有啲习惯嘅。都系睇下健唔健康，即系嚼头
0: 坏习惯，嚼头都唔系坏习惯。
2: 系啊，终于有人认同你，
1: 都系礼貌一种嚟嘅。

0: 温室效应。
1: Codependency 这个题目呢，其实是很有趣的。在一些很正常的情况关系底下呢，我们都会不自觉是落了这种情况。是好像夫妇关。我认识的夫妇呢，他们的关系其实是很美满。但是呢，大家在某程度呢是学习分工。譬如说那些找那些账单呢，是个丈夫负责。煮食或者 whatever 呢，是由个太太负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相的关系。夫妇咁乜密切的关系，某程度有一个君子协定，有一个分工，男主外女主内咁样。即係呢啲嘅协调呢，其实係几好嘅，係好好嘅。喺社会学里面呢，呢种叫做关系 functional 嗰种嘅互相嘅配合呢，係有需要的。不过呢，问题呢就係、是、呢，你依赖咗之后呢，万一你先生唔喺度又好，或者有啲事短暂嘅离开你又好嘅时候呢，死啦。咁另一半呢，完全因为唔知道对方係做緊啲咩嘅时候呢，就突然间就好唔知道点样去处理。咁密切嘅关系底下呢，我哋都互相提醒呢，我哋要好好嘅互相嘅配搭，互相嘅支持，互相鼓励。有时转换一下，等你知道我做緊一样嘢，你又知道我做緊一样嘢係点样做点样等等。父母子女之间嘅关系都系。你知道到父母子女呢，要面对一个好重要嘅阶段呢，就係、是、叫空巢。即係子女大咗啦，离开家庭啦，即係佢又自己独立啦。无论去到读大学好，佢已经去第二个省，特别係加拿大嘅地方，第二个省去做工又好。突然间呢，父母呢係好似好失落咁样。呢个呢亦都係因为呢，平时呢我哋就唔習慣呢要预备佢空巢呢个阶段呢，係送佢嘅离开呢个家庭，由得佢自己独立。以致到呢啲子女离开咗嘅时候呢，夫妇之间嘅关系亦都平时又唔系咁好嘅时候呢，咁就惨啦。即系冇子女系话一个核心维系佢哋之间嘅关系，突然间空巢嘅时候呢，夫妇嘅关系都可能变得唔好。无论点样情况之下呢，夫妇之间嘅关系好，父母子女之间嘅关系好，有阵时呢系随着一同唔同嘅阶段呢有转变。唔好让自己咧系落喺一个改变嘅情况之下咧，失去咗嗰种嘅调整嗰个能力同埋适应嘅能力。知道咧自己嗰个位份，知道咧要唔好过分嘅去依赖某啲嘅嘢，知道咧系要留翻空间俾对方去发展，知道咧有啲嘅关系咧系已经到到一个新嘅阶段咧，系需要慢慢嘅调节。我谂咧适应呢一种咁嘅互惠之间嘅关系，互相联系之间嘅关系咧。唔係话 set 咗一个嘅标准呢，咁就以后就唔变啦。喺唔同嘅阶段呢都要慢慢调节。咁所以呢就唔会造成一种 codependency 嗰种后遗症带来呢嗰种关系嗰种嘅失落啊，嗰种关系嘅知道点样去调整啊，以至到系落喺一种好唔愉快嘅情况底下。咁所以呢喺唔同嘅阶段呢，我哋都要学习点样去好好嘅去明白调节。以至到呢继续享受嗰种关系之间嗰种嘅和谐，嗰种嘅互相嗰种嘅甜蜜，唔会失落，唔会觉得呢係突然间呢係好空虚，或者突然间呢係完全不知所措。咁呢个呢係我哋要预先知道，亦都预先准备自己进入另一个阶段呢，就唔会落喺呢因为太过强调 codependency， 以至到呢係所带来一啲嘅后遗或者冲击呢，令到我哋咧係無所適從。
0: 温室效應。
2: 我係阿斌，
3: 我係 Jenny，
4: 我係 Kelvin，
5: 我係 Shelly，
6: 我係 John 仔。
7: 你聽嘅節目係
8: 温室效應。
9: 温室效應。
10: 温室效應。
11: 温室效應。
12: 因為有信，
13: 因為有信，
14: 所以有望，
15: 所以有望，
16: 從此有愛，
17: 從此有愛。
18: 有机网络直播电台，
19: 有信，
3: 有望，
2: 有爱。
15: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最真情的节目是
9: 最正的节目，
17: 最震撼人心的节目，
10: 最吸引的节目，
8: 最好听的节目，
6: 最正的节目，
5: 最 amazing 的节目，
11: 最正的节目，
14: 最啱听的节目，
0: 最

0: 心的节目，
1: 最发人心醒的节目。
2: 我觉得最得的节目就是清炒四季豆，
0: 清炒四季豆，
3: 清炒四季豆，
4: 清炒四季豆，
5: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最过瘾嘅节目，
3: 最正嘅节目，
5: 最开心嘅节目，
4: 最癫嘅节目，
3: 时事隔三声，
0: 时事隔三声，
4: 时事隔三声。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时事隔三声，
0: 时事隔三声，
4: 时事隔三声。
2: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7: 三一一，
8: 三一一，
7: 三月十一日，
5: 全新有机网上电台，
7: 全新有机网上电台，
8: 变得更精彩，
5: 变得更精彩。
7: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7: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9: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0: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会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同明确，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表示香港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和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和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过去几年政府与合作伙伴一直推动院餐工作，当局在五六年前开始向合资格安老院和社区照顾及支援服务单位提供额外资源，自去年年底大约13600名长者受惠于有关院餐服务。孙玉涵出席活动致辞时表示，截至今年3月底，乐龄及康复创科应用基金已经批出大约1000万元供合资格机构购置或者租用制作晚餐的产品，涉及接近400件产品，估计惠及大约270间服务单位，让更多长者受惠。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昭仪，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意同匈方一起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6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明日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1: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加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加音社就可以了。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加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3: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啲又有咩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系一样啫。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上个月实施新会审机制，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申请。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过去三年食环署平均每年接获近100宗露天座位申请，

0: 由接获申请至发出露天座位批准书的中位处理时间大约是12个月。上月采用新机制之后，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可大约一个月之内获原则上批准，让申请人尽快知悉具体牌照要求。多名议员支持简化审批程序，有议员建议食肆加设露天座位的咨询范围，由25米半径内的住宅大厦和机构代表扩阔至50米半径。谢展环回应话：相信现时25米半径范围已经包含最直接受影响居民，认为可先多听区议员意见，日后再检讨是否将范围扩大。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访波尔多，在旅发局主席林建岳陪同之下，见证旅发局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签署香港及波尔多美酒佳肴旅游推广谅解备忘录，促进两地合作推广美酒佳肴。罗淑佩话：自去年访问以嚟，高兴再次回到这个世界美酒之都，以深化香港和法国之间的长久合作。他指出，香港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和其他波尔多主要合作伙伴紧密联系，去年10月举行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空前成功，4日的盛事吸引超过16万人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说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会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同明确，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之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形容这个是唯一现实的路径，任何偏离这个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较早时又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泽伊亦都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可能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 90%， 议方将会在议会审议。伊朗日前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和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表示不满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据报有美国政府内部人士表示，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现时比过去几个星期更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昼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者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6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昼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

0: 者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有利石材橱柜公司湾区三间超过10万尺全新设计陈列室，提供整体计划设计、选料、建造一站式服务。现正举行25周年大酬宾，最高有50%折扣优惠。电话5107828828。
3: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上一节咧，我提到啊，就系呢次嘅伊朗同美国嘅战争咧，咁其实咧早就俾呢一个政治学大师麦斯海默咧讲咗噶啦，就系话咧系美国咧一直都受以色列嘅游说集团啊所操控嘅。咁佢写篇论文咧喺呢个 Kennedy School 嗰度啊，哈佛大学嗰度发表咧，系早就已经指出呢样嘢。咁直至到咧呢个嘅肯特啊，呢个 Joe Kent 咧系美国嘅反恐主任辞职嗰阵时，亦爆出咧系佢觉得唔可以揞住良心，就系、是、因为咧系美国打呢场仗系俾以色列游说团体讲大话嚟到呃咗去打呢场仗。咁而家美國要脱身就相當艱難，因為打落去呢，原來伊朗並非不堪一擊，唔係好似委內瑞拉咁，亦唔係好似伊拉克咁，而佢有非常強大嘅反駁嘅能力。咁呢個當然呢，一般都估計呢，就是、俄羅斯同中國呢都要保住伊朗呢，俾佢相當多嘅高科技嘅後面嘅支援。咁因為俄羅斯就黐住伊朗嘅，如果呢美國搶咗，但伊朗就即係喺俄羅斯隔離可以搞佢㗎啦。咁而呢中國呢2025年就已經通咗呢一條嘅鐵路，一帶一路嘅重要嘅高鐵呢，係由中國呢開到呢個伊朗。咁所以而家伊朗嘅石油呢，佢唔使通過個海峽出嚟，佢只要由鐵路就可以直去運去中國。咁呢條基本上嘅一帶一路嘅重要通道，以伊朗作為一個中介點呢，再進入呢中亞洲各國嘅。咁而中國有最先進嘅北斗衛星系統咧，咁只要佢稍微俾啲資料伊朗去睇準啲位置咧，咁伊朗打落去咧就好準確啦。所以美國咧喺波斯灣啲佈局咧，原來早就已經咧係喺可能係中國或者俄羅斯嘅衛星觀察知道曬位置，以至到美國嗰啲嘅雷達探測嘅機器就被伊朗一早就打爛曬，以至到伊朗嘅飛彈射去咧就無法預知佢嘅來臨，咁形成咧相當嘅即係難處理嘅情況。而且咧美國嗰啲嘅供應俾以色列啊，或者中東各國嗰啲嘅防空導彈，好似外國者導彈同埋呢個海馬斯等等咧，基本上咧都差唔多用完，所以咧俾伊朗任炸，咁連以色列嘅海法港都炸得好慘。咁所以呢，即係以色列成日炸人都炸咗好多啦，咁佢都犯咗好多流人血嘅罪。咁但係佢自己呢而家呢亦俾人炸返呢，咁亦係呢即係战争就会引起一种咁后果。所以呢基本上就係唔好发动战争。咁呢而且呢喺而家呢美国呢参与喺呢度初以为赢緊啦，即係完全係控制晒呢个制空权啦，炸晒伊朗嗰啲嘅海军啊空军。点知伊朗嗰啲嘅飞弹呢，佢係隐藏好多山洞嗰度随时出嚟呢，仲有好多可以继续射，搞到呢即係美国啲盟友又咧被打到一扑一碌咧，令到中东嗰啲嘅有钱国咧遭遇好大嘅破坏啊！咁而美国咧呢次突然间显示咗佢失去咗一种全球性嘅支持，咁佢想叫北约啲国家嚟，冇一个欧洲国家肯制嘅。咁因为呢佢蝦咗呢个欧洲咁耐，咁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嗰啲纷纷都唔肯俾佢用基地。咁英国、法国、德国呢当然都稍微听话呢都有啲后勤俾到佢用呢。咁但呢欧洲呢都唔肯派船啊、派战舰嚟护航呢霍尔木兹海峡。咁点解啊？因为美国都睇唔起佢哋，又踩佢哋。而家你唔掂叫我嚟帮，咁所以呢可以话你个大佬都唔够义气，你而家叫嗰啲嘅细佬出嚟帮你手，嗰啲唔系惊制。

咁呢次咧就可以话系彻底咧摧毁咗咧美国啊啊嗰种啊嘅以前系自己啱晒嗰啲嘅方向，嗰、那个系单极世界啊啊嘅情况。啊呢、這个又另外一个大学者咧，就系、是、Grant Allison 啊，就系哈佛大学啊 Kennedy School 嘅著名教授，喺呢个 Foreign Affairs 即系外交商业行喺2020年啦，佢已经咧系写咗篇文章咧，就系、是、讲到咧。就 the new spheres of influence are sharing the globe with other great powers， 即系话咧嗰个嘅喺全世界嘅地区性嘅影响力咧，系已经咧系美国唔可以再认为佢系单极控制一切啊，咁特别咧就系、是、指出咧美国啊。当佢系苏联崩溃之后，以为自己咧就系好傲慢地控制全世界，冇人够佢打，所以当时咧啊，即系美国嘅国务卿啊，阿赖斯咧都曾经讲过，大国咧唔可以由势力范围嚟定义噶啦，啊，因为根本就系我哋就系所有啦，啊，即系呢个新世界再冇势力范围噶啦，我哋就系全个世界控制噶。啊，即系冇乜咩恃强凌弱噶啦，根本就系佢恶晒咁解啫吓。咁啊，另外咧到呢个希拉里啊做国务卿啦吓，咁啊美国咧啊就啊唔承认咧，美国唔承认有势力范围噶，即系其他国冇势力范围啦，啊系我全世界我嘅。咁啊到呢个啊国务卿 John Kerry 啊，佢话门罗主义嘅时代结束啦。啊！而家咧，俾美國西半球咧圈定勢力範圍咧，啊，就係、是、唔、止係西半球噶啦，畫上句號啦，全球係我嘅。嗱、啊，奇怪喎嚇，呢班咧嚇，即係民主黨、共和黨意見一致噶，啊，就係話咧，美國認為咧，佢而家係操控緊全世界，大家都要聽佢話。咁呢個叫基於規則嘅秩序添啦，嚇、啊，成日話要人哋跟佢嗰套秩序。咁但係咧，喺近期呢段日子咧。打烏克蘭啊，以為美國又以為自己好強啦，同北約夾埋，先搶奪烏克蘭嘅控制權，又利用烏克蘭裏面嘅內戰衝突，就俾咧好多武器俾呢個嘅澤連斯基啊，當佢上場之後就建立亞速營，就係、是、納粹形態嘅嗰啲殘暴嘅部隊，走去打東部。東部由於講俄羅斯話唔肯聽佢嘅指揮，因為佢哋唔俾佢講俄羅斯話，所以東部宣布獨立。咁初初烏克蘭軍啊輸到一撲一碌嚇，但係咧後來整咗北約武裝嘅亞速營咧打翻贏人哋，而且殺人好多人，奸淫老弱添。咁啊，根據法國嘅女記者邦尼嘅報導。影晒影片啊！佢有成啊八年喺度影咗咧啊！嗰啲烏克蘭軍啊亞速營幾殘暴嘅迫害東部嘅人啊！所以啊，深尾即係俄羅斯佢求俄羅斯出兵嘅原因係因為咁噶嘛。但係西方唔報道啊！當呢個邦尼女記者報道咧，西方唔俾佢講啊，仲取消佢記者資格啊，因為佢講嘅係同西方宣傳嘅口径不一致。咁而當時亦有一個係辭職嘅。基于良心辞职嘅系北约嘅情报官啊，即刻包啊！佢话当时其实东部嗰啲嘅要求独立系并冇得到俄罗斯嘅军事同埋武器嘅帮助嘅，根据情报所显示。但佢话俾上司听，上司唔俾佢讲，仲专登对外话咧系俄罗斯背后资助嘅。咁由此引发咧要同俄罗斯战争，所以呢个鲍尔咧即刻辞职，基于良知，就正如而家美国嘅Joe Cannon 呢个肯特辞职，因为有好多幕后嘅消息系讲紧大话嘅，对全世界即系呢个西方咁呃紧世界，我哋代表正义譬如话伊朗系代表邪恶，俄罗斯代表邪恶。俄罗斯话伊朗可能真系邪恶，但系咧喺呢啲战争嘅过程中，佢哋呢班西方嘅绝对唔系代表正义佢哋今日要引发呢啲嘅战争，以为可以攞利益嘅。嗱，今次咧其实个情况系一样嘅，咁但系点知咧吓就由于抢夺乌克兰，以为削弱俄罗斯，其实失败翻嚟输咗添。但跟住又抢委内瑞拉，抢格陵兰，以为又得。咁所以呢打伊朗就以为可以都好似抢委内瑞拉咁，点知结果就好似抢乌克兰咁呢，乌克兰嚟同即係引发呢种嘅连乱局呢，就即刻陷入进退失据啦，美国而家咁特朗普都知啦。咁即係话呢个表示呢美国单极世界呀係完结啦，佢想叫其他人帮呀，冇人肯帮佢啦，你自己引起呢场仗，而家叫人哋帮你埋单呀。咁佢仲衰到呢话呢即係我撤出算数啦，咁霍尔木斯海峡你自己

几搞啦，我唔帮手啦，因为我唔靠你啲油。嗱，佢咁讲就系讲笑嘅，其实咧系如果放喺木之可入咧，引出唔到啲油，引致油价升咧。美国嗰啲油虽然自己供应充足，但系油商一定加价跟全球看齐噶嘛，到时美国一样通货膨胀系嘛。咁咧，但系咧即系呢个咧，美国失去咗咧世界嗰个支持啊。啊，咁反而咧呢个时候最得益嘅，第一俄罗斯同伊朗咧，就霍尔木兹海峡啊，伊朗可以第日收钱赚好多，俄罗斯咧啊就因为油价涨咧，佢又赚一大笔。伊朗本来就执笠噶，而家咧油价涨翻，佢又赚翻。咁啊，中国咧就一直就系唔打仗，几大都唔打仗，唔好进去使用人命损失，最紧要讲和。咁啊，美国成日想要中国出手，中国就系我出手讲和嘅啫嘛，唔系走嚟斗噶嘛，咁咧，即係中國儒家思想啊，搞到美國氹氹轉，因為美國係亞歷山大大帝嘅思想，係希臘啊要去侵略世界嘅思想，係羅馬嘅思想嚟啊嘛。咁點解儒家又講仁愛，講禮樂啊，講和諧？咁啊，即係冇美國咧，同中國啲精神文明係非常唔同嘅。咁咧，而咧，中國同俄羅斯可能幕後又幫緊伊朗守得住，咁搞到咧，即係美國而家單係。2026年4月上旬咁即係打咗咁耐呢，咁美国嘅战机啊都损失咗相当多嘅。咁跟2026年4月嘅报道呢，美国最少损失7架嘅飞机，伊朗话佢损失16架飞机啦。咁呢个包括系最犀利嘅 F-35 隐形战机喎。咁而 F-15E 即係呢啲係相当出色嘅战斗轰炸机，今次亦被打落嚟喎。咁佢其实就係呢次係俾人打低嘅，因为有好多研究话佢想去嗰度抢夺呢伊朗嗰啲嘅浓缩油嘅位置吓，咁但其实系咪好准确，即系位置好难讲咁，咁即系佢起码探测同埋去处理，因为深入呢个伊朗就被打落嚟啊，咁而伊朗有足够武器打低 F-15E 㗎嘛，唔简单喎，咁跟住呢就係嗰啲救援嗰啲任务呢就搵嗰啲嘅鱼鹰嘅 V-22 倾斜旋翼机，即係好似直升机咁嘅翼嘅飞机，咁呢种比较新设计，但係成日撞板嘅，成日跌落嚟嘅，今次又系咁呢，佢预备降落将几百军队落去救嗰个嘅跳伞落嚟嘅飞行员嗰时呢，想走嗰时个飞机起唔返咁唯有自己炸走佢，咁但伊朗啊唔系啊，你今俾我打低嘅，咁呢根据即係影出嚟呢，又的确佢有被打中嘅证据嘅，咁所以呢喺呢度呢，美国呢即係真係认真冇面啊，咁佢仲有一啲嘅飞机呢即係喺呢个半空就希望可以即係攻击嘅飞机呢，结果呢亦係被打中呢，咁要跌落海之前快啲飞到科威特嗰边跳伞咁仲有佢啲直升机呢都有被伊朗打中嘅情况。咁所以呢呢次嘅拯救行动呢虽然冇人死亡所以佢宣传就大胜，其实就系佢输嘅，因为咧佢俾人打咗落嚟，仲系大胜，不过救得出叫大胜啫嘛。咁美国呢个救拯救行动的确系出色亦系叻。咁美国咧当然系军队嘅型系世界最强嘅，佢嘅总装备又最强啦，咁系出色嘅。咁但系咧嗰啲直升机走嗰阵时啊，收尾佢炸咗两架运输机啊，直升机走咧都俾人射中直升机，不过冇跌落嚟啫。咁最紧要就系嗰、那个。A-10 雷达二式攻击机就喺半空预备系轰炸住敌人嘅咧，结果咧都系被击中咧。咁即系话伊朗嘅导弹又唔系咁渣嘅喎。咁呢次咧即系但系特朗普就乘机就话赢啦即系大肆宣传赢，就救翻个人走啫，就好似电影咁样咧。旧时我哋睇过出电影，咪讲美国去侵略。呢、这个南斯拉夫打塞维亚嗰阵时，咁南斯拉夫本来一个独立国啊，咁美国将佢分裂，因为惊有个非美国控制到嘅独立国，咁将佢分裂做波斯尼亚、科索沃啊，将佢分裂出嚟，造成嘅混乱同埋咧轰炸塞维亚，咁嗰出戏即系由美军军机打落嚟，咁嗰个人啊点逃亡，有出电影嘅咁样，咁呢出嘅系差唔多咧。咁但系喺电影里面，梗系佢哋系英雄啦，嗰啲敌人就系坏人。但系其实系你去侵略人噶，呢个先系事实。咁咧，今次咧呢场战争
即係咁樣，其實美國係並冇成功啊。

咁今日华盛顿邮报咧都话咧吓，即系美国国防部制定一份高度复杂啊，就充满戏剧性嘅方案啊，派嗰啲嘅地面部队啊，去突击啲区域啊，谂住带埋工程啊机械咧挖落去抢相信有伊朗嘅浓缩油嘅储存嘅地方啊，咁但系结果咧就其实失败咗啊呢场仗。咁啊而台湾有一个著名评论家叫吕丽斯咧，佢一个男长。咁佢係反台獨嗰啲嘅，即係比較有一個高級軍官啊，高級嘅將軍啊。咁喺嗰啲台灣嘅評論啊，中天啊嗰啲評論，其實係有相當嘅，即係對中華民族文化嘅關注嘅情懷，係唔肯台獨嘅。咁呢班人就好有料嘅呢班人啊，即係上次我都講過佢台灣政府淨捉咗佢啲人，捉蔡正元啊嗰啲著名嘅評論家啦，咁啊。今次呢個呂麗斯咧，作為將軍咧，佢係一個小型艦長、小型戰艦艦長，我自己嚇。咁咧，佢伊朗咧，其實係想動用咧，係懷疑佢動用到3-500型紅外線飛彈啊。咁呢種飛彈咧，係佢話佢研究過咧，呢、這個飛彈特點就係有一種被動嘅來源，即係本身唔會發出呢個 RF 嘅信號，又唔會發出電磁波，所以嚟嗰時係唔知道佢嘅，所以戰機咧係唔知嘅，而由於戰機上散出嘅紅外線咧，佢可以射中你嚇咁。咁、而且咧，佢亦指出咧嚇，即係今次戰機被擊落嘅時期，佢應該有辦法發出啲干擾嘅或者佢熱焰彈啊咁嘅防禦性啊，但係咧結果佢係被打得中咧。咁喺低空飛行嗰時遭到快速嘅攻擊呢，即係話而家美國呢啲嘅防禦措施仍然係唔係咁掂。咁當然美國係因為佢自己已經即係喺工業嗰度一路落後啊，即係佢搞金融過度就冇搞好工業呢，喺自己武備上自己做唔返出嚟，唔能夠迅速產生做返呢啲武備出嚟呢，所以美國嘅戰鬥力其實係弱咗嘅。咁反而呢伊朗啊嗰啲或者中國做嗰啲或者俄羅斯嗰啲咁嘅武器，或者嗰啲樣自己都做到嘅無人機呢，佢係非常快做到出嚟。咁所以呢能夠產生呢，雖然弱國呢弱過美國都能夠產生一個嘅強烈嘅反擊嘅能力。咁所以美國開始真係進入呢，即係佢嘅單極主義開始冧當，佢不能再一國獨霸操控勢，因為佢自己連打都未打得贏得曬。咁啊，所以呢華盛頓郵報呢，佢話呢次行動呢係接近政治危機嘅一次險情，暫時壓落去㗎咋。咁啊，強調呢個營救成功啊並未改變美國呢係喺伊朗戰場上呢戰略嘅困境。戰術上有少少成功，係冇解決到呢戰略嘅困境嘅。咁啊，英國嘅衛報呢咁講啦，呢個營救本身係為美國提供宣傳嘅力量嘅啫。咁啊，戰機被擊落嘅事實即係提醒翻咧，伊朗嘅能力仍然可以同你鬥過噶噃。咁啊，有線電視咧，CNN 就話咧其實就係美國宣傳啊，之前仲話緊我哋無懈可擊，成個空中俾我哋控制曬，我哋贏曬啦咁。咁但係結果咧，其實咧原來都幾架飛機咧都唔掂嘅咁。咁啊，所以咧呢次只系一場咧係敍事嘅方式，即係話自己贏嘅敍事方式，一個劇本嚟嘅。咁啊，係包裝一輪，話個包裝就係美國唔會拋棄任何人，而唔能夠再講美國唔會輸啊，贏緊啦。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1: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上个月实施新会审机制，加快审批食肆露天座位申请。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过去三年食环署平均每年接获近100宗露天座位申请，由接获申请至发出露天座位批准书的中位处理时间大约是12个月。上个月采用新机制之后，简单直接个案预计可以大约一个月内获原则上批准，让申请人尽快知道具体牌照要求。多名议员支持简化审批程序，有议员建议食肆加设露天座位的咨询范围，由25米半径内的住宅大厦。

0: 和机构代表扩阔至50米半径。谢展环回应说，相信现时25米半径范围已经包含最直接受影响居民，认为可以先多听区议员意见，日后再检讨是否将范围扩大。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牌照事务处表示，因应近来坊间出现新形式提供短期住宿服务的情况，牌照处今年3月起加强执法，突击巡查11间网吧，当中发现有网吧怀疑提供留宿服务，并搜集到涉嫌无牌经营宾馆的证据，将会就有关个案作出检控。因应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旅游旺季，牌照处早前在中西区和油尖旺区打击怀疑无牌经营的酒店或者宾馆，以及突击巡查涉嫌违规经营的持牌酒店或者宾馆和会址。在行动中突击巡查226个处所，当中有8个处所涉嫌无牌经营酒店或宾馆，另外有2间持牌宾馆和2间持牌会址涉嫌违反发牌条件。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访波尔多，在旅发局主席林建岳陪同下，见证旅发局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签署香港及波尔多美酒佳肴旅游推广谅解备忘录，促进两地合作推广美酒佳肴。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罗淑佩和林建岳与波尔多市长、葡萄酒行业协会副主席等会面，就巩固文化和美食推广联系交流意见。罗淑佩表示，自去年访问以来，高兴再次回到这个世界美酒之都，以深化香港和法国之间的长久合作。他指出，香港与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和其他波尔多主要合作伙伴紧密联系。去年10月举行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空前成功，四日的盛事吸引超过16万人参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对于巴拉圭总统窜访台湾地区并与赖清德会晤，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又说，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中方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北纬 13.1 度、东经 129.1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稍后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

0: 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系男人，女人女。
5: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6: 是弟兄，有人问你，你心目中有什么是宝贝，你怎么想？
7: 宝贝，我想一是人一是物的。那
6: 当然啦，做什么啊？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而已。
7: 自己呢？
6: 都是人来的。
7: 哦、okay,
8: 自恋。
7: 自恋。
6: 喂，你当不当自己宝贝啊 ,Peter?
7: 我以前不当的。而家我谂即系识得多啲锡下自己，都唔系当唔系当宝贝，但系即系识得多啲去了解自己，同埋咧即系知道自己嘅喜好，同即系我谂其实如果你唔识得锡自己咧，你或者你唔识得爱惜自己咧，你唔当自己宝贝咧，你当唔到人系或者物系宝贝。
6: 点解你会由唔系好关注自己锡自己，会变到识得去到锡自己？
7: 因为咧，我以为咧，即系我个性格咧，就系话即系我都中意关心人啊，或者系即系中意为人设想。咁、但系好多时候咧，就系话原来咧，就系你个心系想为人，但系如果你自己唔能够，即系等于有一个好似个水塘咁，如果你储唔够嘅水嘅时候咧、你冇能力去流出去。
6: 系
7: 咁好，如果唔你嘅唔满嘅时候咧，你好容易肝糖。你肝糖咧就冇能力去即系照顾人啊，或者就算你口头当佢系宝贝都冇用嘅。
6: 即系冇经验，
7: 唔系你冇咁嘅能力，冇咁嘅力。
6: O K，
8: 即系我后生嘅时候咧，嗱你即系充精力精力充沛啦吓，冲都系冲一轮啦。咁、到我哋而家咁嘅年纪咧，真系要即系。要好好地
7: 保息保养，
8: 保障冇错啦，咁样先至可以。
6: 咁你唔系因为人哋宝贝，系因为你自己想去到即系自我一番啫，系咪啊？
7: 咁但系即系如果宝贝嘅话，即系讲人啦吓，
6: 系
7: 最宝贝系咩？
6: 你咧？
7: 我梗系老婆仔女，
6: 老婆仔女
7: 吓，
8: 应该系啦。
6: 最亲噶嘛，
8: 最亲
7: 噶啦，
6: 父母啦，
7: 父母，
6: 跟住，
7: 但系好少讲父母系宝贝噶，系咪咧？
6: 点解咧？因为你系佢宝贝啊嘛。
7: 系啦，中国人嘅观念就即系你尊重你敬仰或者系你照顾，好少用一个宝贝呢个咁嘅形容词去形容你父母。个心你可能真系当佢系宝，
6: 咁即系一样咧，当佢系宝，咁即系宝贝咯。不过你唔讲出口啫嘛。
7: 但系宝贝嗰个字咧，系你当点讲啊？如珠如宝啊，还是系即系捧喺手心？
6: 好明显，如果你比较老婆仔女同父母咧，好明显，你老婆仔女咧，梗系如珠如宝过你父母啦。系咁，现代人咧，你识嘅年代年青啲嘅一辈，东西方都好。呢、这个佢哋对宝贝嗰个对象有冇唔同啊？
7: 我谂都有噶，即系尤其是年青人嘅宝贝系咩咧？iPhone 啦、iPad 啦，嗰啲系佢宝贝啊。
8: 最关心嗰啲嘢
7: 系啦，
6: 因为佢冇老婆仔女嘛，所以关心嗰样嘢咯。
7: 就算女朋友可能都唔系当宝贝嘅，
6: 真系。
7: 梗系啦，女朋友我随时换噶嘛。
6: 真
7: 都话 iPhone 同埋 iPad 都 upgrade 嘅，
8: 想换年嗰次啦，
7: 都 upgrade 嘅吓。
6: upgrade， 因为佢想做好啲，得到好啲，
8: 不就佢自己唔 upgrade 嘛？
6: 喂，咁样呢种嘅选择嘅，点样去到衡量比较，同埋点样去到拣嘅咧？
7: 我谂系即系嗰个人咧，系同你咩关系先啦？首先系嘛，你同佢有个即系嘅有关系。

0: 咗接触，有接触，咁所以同埋佢对你重要，你先至会宝贝嘛。嗯、你就算有关系多接触，但系你唔觉得佢重要嘅时候，佢可能系你亲人、哦，
1: 你会唔会好自私咧？用你嘅重要出发点嚟去量度佢系咪你嘅宝贝？
0: 我谂呢个基本上系人一般嘅睇事物或者睇人都会嘅。
1: OK
0: 吓，如果嗰个人系就算你亲人啊，如果你唔话好多时候啲人话朋友我得拣，亲人冇得拣，
1: 系啱
0: 系嘛？咁所以咧就系话，有时亲人你点样将呢啲亲人变做宝贝咧？
1: 但唔系拣翻嚟嘅，所以好唔容易变嘅。
0: 系啊，系啊。因
1: 为出世咁，我哥家姐可能同我关系唔好嘅，我点样转化成宝贝啊？好难嘅。
0: 冇噶，好难噶吓。但系老婆咧，
1: 老婆系你拣噶，如果唔系，抵你死啦，因为你拣翻嚟噶嘛。
2: 一货不对版咁点算啊？
1: 咁啊呢啲你眼光唔好啦，系咪唔关人事啊嘛？
0: 唔系唔系，佢认为你货不对版
1: 嘅，咁呢个佢眼光唔好啊，就唔关你事啊嘛。即系乜都唔关事。喂，咁样啊，男女？对于佢所谓嘅宝贝有冇唔同嘅？
0: 我谂男人咧就系多啲即系其他嘅宝贝啦，即系除咗人啦吓，即系事物啦好多啦，
1: 例如咧你啲单车啦，
0: 单车啦系啊吓，
1: 你啲跑鞋啦，
0: 嗰啲都唔算系宝贝嘅，单车少少啦吓，即系有时我见到我有个朋友。即系又系即系单车发烧友嘅，
1: 系
0: 咁佢咧就系、是、有一次咧就唔小心即系跌低咗，
1: 系
0: 佢第一件事咧就唔系睇到自己伤咗边度，咁我睇下架车有冇花到，系啦，因为咧佢伤咧自己可以好翻，
1: 系
0: 架车花咗咧咁啊大件事啦，
1: 点解？
0: 咁可能要换过噶啦，换过咁冇咁好啦嘛，即系有嗱，
1: 咁呢样嘢话咧。佢系咪一种嘅一个错误观念咧？
0: 你可以咁讲错误观念。
1: 嗱，我听讲个古仔，古仔嚟咗啦嘛。佢咧有个太太揸住个车，咁喺公路撞咗车，咁佢打开嗰个车里边嗰个前头嗰个箱啦，就因为攞咁嘅证件出嚟啦。个证件里面夹咗张纸，
2: 系
1: 啊，验收咗张纸，就佢丈夫写嘅。佢话：老婆，老婆，你唔使惊啊，啊！你我最关心嘅就系你安唔安全，架车点样样咧系唔重要嘅。
2: 我冧晒啦，
0: 系
2: 嘛？
0: 哇，
1: 系咪啊？
0: 系即刻定晒啦，系嘛？
1: 咁啊，同你朋友啱相反咯。如果你嘅朋友嗰个反应唔系佢自己，系佢老婆或丈夫咯。啊，你跌咗啊！你冇事，我唔问你，我车点啊咁？喂，咁啊真系好危险。
2: 即系如果老婆踩咗个单车，整花咗，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吓。所以即系呢个我话唔好听，呢、這个人系离咗婚。
1: 哎呀，
0: 又唔可以咁讲啊，又唔可以咁讲、哎。
1: 未必唔系嘅，因
0: 为
1: 如果佢啊，当然啦，呢个假设啫。如果佢将呢件事嗰个角度尺度，系将佢引申成任何嘢都好啦。咁即系话你衡量个宝贝嗰个尺度咧，系有偏差会唔会咧？
0: 但系有一段时间，我 observe 到佢咧，佢对佢老婆咧就好过对自己。
1: 系。
0: 咁、啊、但系即系都唔能够即系挽回婚姻，咁所以咧就
1: 是、可能
2: 佢对咩都好，佢睇得就顶唔顺，
0: 咁啊唔知啦咁、啊、所以咧一般嘅宝贝咧系我谂容易讲嘅宝贝咧就系、是、即系对我嚟讲吓，就系个女啦。个女容易啲嘅，即系因为即系我个女吓 Daddy's girl 啦，咁我个女系即系细嗰个吓，即系你话又唔系拉女，都系第二个，
1: 咁就拉啦，
0: 都系拉
1: 系啦吓。啊，即系讲翻问题，女人咧，因为我哋观察到女人个宝贝多数系咩？
0: 手袋、鞋、珠宝、首饰，
1: 呢个系你嘅女人。
0: 一般女人都系，
1: 一般女都系，
0: 梗系啦。
1: 咁因为佢同人无关咯，即系要咁讲
0: 啊。
2: 人都唔系嘅，我谂我啲女人啊，最紧要啲系啲仔女。
1: O K 啱，
2: 可能甚至多过个丈夫都唔定
0: 嘅。我吓，咁系多过啦。
1: 肯定啊，呢个肯定。
0: 我好老实讲啊，即系男人
2: 咧就会，
0: 男人会当我老婆系宝贝，都会讲。我唔系好知道咧，即系有几多女人会当佢丈夫系宝贝。
1: 嗱 ，Peter， 我相信而家听紧。即系呢个声音嘅好多听众咧，就苍龙可能咧即刻将啲鞋抌落你嗰个收音机嗰度。我谂好多人都唔赞成你嘅，
0: 系咩？哦，咁你讲你讲下实际嘅情况。
1: 我理解就系咧，多数嘅丈夫老太太

0: 未必对佢对方面系大宝贝。
1: 哦 ，OK，、
0: 嗯、因为有时咧相处太耐咧，个冲突咧系唔容易去解决。因为当佢如珠如宝，其实你系真系嗰个唔容易产生呢个咁嘅心境。
1: 系，
0: 正正就是你而家成个世界大部分地方嘅离婚率去到50%，咁即系话一半，即、嗯、系假设一半嘅人。都以离婚收场，即是以咁嘅统计数字嚟讲，咁你点会当如珠如宝？
2: 所以你哋唔系好成日见到嗰啲老夫老妻仲拖手仔嘅。
1: 系，咁即系宝贝就系话，啱啱拍拖嘅时候啦，吓、啊，即系呢个大家都系好盲目咁样，咁啊互相当宝贝。
0: 好啦，调翻转头啦，20年、30年之后，系咪仲可以能够维持呢种 call and call 啊？即系盲目。如果冇惨，如果冇呢、這个冇呢、嗯、种咁嘅宝贝嘅心境，
1: 我谂嗰个宝贝就唔系以前嗰种咁嘅所谓叫做初恋嘅盲目，或者系一啲非理智，
0: 系沉实咗、沉静咗嘅嗰种情
1: 吓、啊，而系嗰种个深厚嘅感情，
2: 嗯
1: 啊，经过若干年，行过一啲高高低低嘅日子，吓、啊。可能面对过即系分手离婚嘅，但系仍然即系坚持最后都行一齐嘅时候咧，你系会经过一啲咁嘅日子嘅时候咧，你会好珍惜对方，珍惜对方都当然咧，唔系讲宝贝呢一样嘢，而系你好珍惜对方，其实都系一个宝嚟嘅，都系一个宝贝嚟。
0: 呢个咧真系要好考我哋智慧，
1: 系。
0: 我是 Stephen，
3: 我是 John C，
4: 我是 Peter Fu，
5: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3: 男人虚，
1: 男人虚，女人堆，
3: 女人堆。
1: 因为有信，
0: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0: 所以有望。从此就会有爱，
1: 就会有爱。有机网上直播，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1: 从此就有爱。
5: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男人虚，女人堆，
2: 男人虚，女人堆。
6: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7: 清炒四季豆，
6: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7: 事业在唱歌，
6: 绝无仅有嘅音乐节目。
7: 方形西瓜，
6: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7: 在生子说话，
6: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7: 心灵糖水，
6: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7: 男人虚，女人堆，
6: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7: 歌声救地球，
6: 30分钟纯音乐享受。
7: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6: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7: 时事隔三声，
6: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7: 温室效应。
6: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唔係話係喺嗰一個時間咧，我先正係要去面對呢個事情。
2: 路家為你一路加油，呢一季我哋有高人指點喎。
1: 雖然咧我哋個關係唔係好好，但我都嘗試一樣嘢，就係、是、表示一份嘅關心，解釋一下都可以嘅。我唔係高人，仲爭半寸先夠五尺三。其實有時一個人嘅舉動咧，你就同埋你嘅心意係表達出嚟咧，呢個係好重要的。对父母咧，系朝头早要叫早晨，就算去到夜晚嘅时候瞓觉咧，都要同爸爸妈妈讲晚安嘅。我系高全道，叫我飞。

0: 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我哋系认同嘅，只不过咧，我哋有唔同嘅立场，我哋要好清楚嘅，就唔好俾人哋去误会。
1: 好啊，咁我哋就一齐加油。
2: 有希望上电台，
3: 有信有望，
2: 有信
3: 有爱，
2: 有望
3: 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5: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6: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斑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是你的爱。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时事都一应俱全的是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具真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真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真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表示香港为具真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和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和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警方昨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拘捕两名分别28和30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六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六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

0: 话人员经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的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话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话涉事幼犬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一名25岁本地男子涉嫌贩毒同管有未完税香烟，被警方拘捕，听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寻日采取行动突击搜查屯门一个公屋单位，在单位内检获32袋载有大约11公斤怀疑毒品氯胺酮的胶袋，以及2579包一共51580支未完税香烟，分别市值大约420万和12万港元。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文内王储比拉。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双方要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和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和东盟国家一起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将地区建设成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新华社报道，比拉表示，文方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4: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3: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4: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5: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5: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7: 好了，今天最后一辑了。昨天 Shirley 到最后的时候讲了一件事，就是说整个人开始的人生有很多东西不同，或者你的 attitude 方面有什么？
8: 首先我其实呢，頭先我琴日講嗰個見證咧，我係咁，我有兩個好嘅朋友都有嚟。咁首先咧，佢哋睇到，因為我問佢哋啊嘛，我話你覺得點啊？其實我好驚㗎，邀請佢哋嚟。咁我叫咗我媽咪嚟， 咁唔知点解我

0: 用佢做小朋友，咁我教佢，咁跟住试咗一次之后，跟住第二次佢又唔再做呢样，我话点解？佢话吓，佢话好似好无聊咁，佢望住我，因为教细路仔嘅方法又同教大人唔同噶嘛，
1: 佢个反应唔系啊嘛，
0: 系啊，咁跟住佢又觉得可能觉得我低 B 咁样，
2: 咁啊，我咁样讲完之后，点解你冇反应？我又点解？你觉得我应该俾啲咩？你觉得我应该俾啲咩反应你咧？
0: 因为啲小朋友系好像到我问一问题就会举手啊，因为即你好唔同嘅，当你教细路仔嘅时候，咁咁我觉得上帝好有预备就，佢想学多啲圣经喺度，佢又因为我讲嘢又真系好唔叻嘅，咁佢又想我即系喺度 train up 我咁样，咁更加我一样好真系好感恩就系我份工，我今年第十年啦，我毕业到而家咧，我冇转过工。
1: 哦，
0: 咁咧就其实好奇怪嘅，啲朋友又。即係啲朋友就話點解成日轉，即係咁，即係其實卡落去一個好 peace， 喺一個好穩定嘅環境底下咧，就即係唔想走。咁其實我又可能一來我懶啦，咁二來我又覺得唔係啊，咁我又
1: 好開心、啊，
0: 我又好俾心機去做。啊、雖然日日都係做嗰啲嘢，咁但係咁我好勤力嘅時候，老細又有獎勵我，咁我又有人工又有加，咁即係我又覺得
1: 使乜轉啫？係啊，
0: 使乜咁 worry？ 係翻工路程遠咗，因為單攤。OK， 咁係好辛苦啦，因為每日我係搭車嘅，要轉三次車。好咁樣就因為我一路都係經歷有一個好好嘅 boss， 咁喺裏面喺身上學到好咧。佢又唔係 Christian 又唔係咩，但係佢一個非常之好識得同人相處嘅人，所以你會學到好多嘢，同埋佢唔會俾好多壓力我哋。但係近呢一年咧，即係年頭咧就佢哋有啲嘅運作上有啲嘅改變，之後個 boss 就要即係離開咗啦。咁而家就。即係有另外一個 boss 啦，咁但係我又覺得上帝又唔係咁樣，即係可能有啲唔開心嘅當中，但係我又唔，我覺得又唔係唔開心嘅喎，係好辛苦，因為有啲轉變啊嘛，咁你梗係會辛苦啲，但係咁開始我又覺得，我嗰日同我姐妹傾，我覺得我又係要，即係又係要行，上帝又想我行另外一步，因為我係嗰啲唔踢都唔喐嗰啲，咁所以佢就要揾辦法去幫我啦，咁樣，咁我又覺得我而家去緊另外一個 stage 咯，可能去一啲叫做。要企一啲嘅，譬如話上一個個 level， 譬如話去啲 management 嘅 level 咁樣。Even 喺 church 度都係，有時我都係都中意自己匿埋啊，唔想你最好唔好同我講咁多嘢，我做咗我嘅侍奉，我就 OK 啦咁樣。咁係咯，咁所以我覺得我信主其實係可以話近呢年都係係會好攰嘅，但我係開心咯。
1: 好啊，輪到你講啦 ，Yuki， 已經喺度喐喐共啦，已經等住你，好想講好多嘢要感恩啊！
2: 我諗我即係我未信之前咧，我係冇乜所謂，是但啦。即係我阿媽都話我，你都讀書考試都係啱啱合格，你就算噶啦。咁即係人嗰個人生觀係咁樣，以前都係覺得使乜咁認真啦，你生存到咪算咯咁。但係而家反而信咗之後咧，就有時會好執著。有时但系执着得嚟，我都唔想去到，即系有时我都觉得唔应该太过 stubborn， 执着得嚟应该有啲空间俾啲人。咁所以点解嗰阵时我头先佢讲到就系话开始带一班年青人，其实我觉得系嗰阵时啱啱信咗冇几耐，信得自己都唔信得咁好添。咁有一次就系、是、都同一个弟兄，即系其实嗰个弟兄就同我系差唔多同期一齐信。咁但係即係我同佢嗰種關係又即係冇人可以即係可以代替嘅，即係我見到佢呢就已經知道佢想點，佢見到我知道想點，即係唔需要講任何嘢，咁大家見到就已經識得笑啊，有啲嘢唔需要講，點頭都已經知道想大家點做。咁所以嗰陣時就我同佢就一齊就去做一個即係 youth 嘅團契嘅一個小組。咁嗰陣時就真係都幾，即係真係係為咗相班青年人，即係一來健康嘅成長，因為有啲係真係 visa 過嚟冇父母喺度，
1: 同埋你自己係經歷過嗰個階段，係尤其是你會比較明白佢哋，
2: 係啊，一來又係，二來就係覺得佢哋好喺教會係因為啱啱嗰陣時候教會嗰個架構係啱啱中間冇咗呢一節人，有一班係大學生或者係高中嘅 youth。咁跟住就係一上就已經係大人，咁中間即係細路仔就即係變咗係中間少咗一橛嗰啲係十零歲嗰班咧，啱啱上中學嗰啲就冇咗呢一班人，咁所以嗰陣時我睇到就係就 未做。

0: 未做一個小組之前咧，就嘗試不如自己寫，即係同我弟兄一齊寫個話劇，就 group 呢班人一齊做。咁嗰陣時做完之後，咦 ，OK 喎，帶住呢班青年人咧，係俾我哋好多鼓勵，變咗係其實我係佢教緊我啲嘢，唔係我教緊佢嘢。所以我喺入邊，我係預備咗一啲嘢，係佢俾咗一啲 feedback 我哋，我哋先至覺得啊，原來可以係咁樣嘅喎。咁慢慢呢班真係其實好感恩，就係見到呢一班嘅青少年成長。起碼呢班人，即係我自己開心就佢冇走歪路。咁其實咧，即係講翻轉頭就頭先阿 Shirley 話佢教小朋友，其實佢係好怕小朋友。我咧亦都好怕呢一個年紀嘅青年人。
1: 唔係，我唔係怕，不過我唔識 handle。
0: 即係 handle 都係啊，
2: 即係覺得佢哋好煩，
0: 好煩，
3: 我唔知點樣 handle
2: 啦。
0: 但係咧，我覺得係神係針對我哋兩個人弱點，就要去做呢樣嘢。即係我啱啱就要係去處理呢一班青年人嘅反叛期，佢又要去即係去即係去 concentrate 喺呢一班嘅細路仔入邊。所以我覺得係你係越。即係點解我覺得係神係俾額外嘅能力我哋，就係話你要越驚嘅嘢，你就要去面對。
3: 要俾你去，
2: 佢磨你啊！即係磨你，等下你以後你都而家未知道神要準備你做一啲咩工作，但佢就喺度磨緊你。我最後嘅時候，我想你兩位啊，你哋都係屬於年輕人。你哋係由譬如話由香港移民咗過嚟，咁而家係即係 Internet Radio 就最好啦，全世界都聽到，好似你哋呢個咁樣嘅年紀。30岁左右系咪你哋？
3: 系啊，
2: 系啦，系啦，吓！我想你
0: 左右咗好耐。
2: 我想你两位系对翻你哋咁样嘅年纪嘅年轻人，吓讲翻一句说话，系未信嘅年轻人。
0: 我觉得而家系教导，尤其是学校，我听到翻嚟嘅嘢已经系冇乜真理。佢一来系表面话俾你有好大嘅自由度，你去思想。但系佢就系冇去纠正你系啱定系错，即系呢样我系好悲哀嘅呢样嘢系，即系以前我哋都仲话啊有藤条有间尺，呢样系你见到呢样嘢呢两样刑具你会惊，咁你就知道咩系啱咩系错。而家反而就系话唔打得唔闹得，冇得体罚，你所以变咗就系加上你嗰个自由度太大嘅话，一个细路仔系根本系唔知咩啱咩错。
2: Shirley 呢，
3: 当我信咗主之后，当我即系神带咗我去翻咗一个小组之后，里面嘅人佢哋出嚟嘅爱咧，系喺真系放 Bible 咯，即系好 touch 我噶，即系其实呢样我系好难去讲我的感受出嚟，但系如果你问到我就会系咁讲，因为好特别系我哋结婚，我哋圣经，我哋曲咗一句经文，咁我哋就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咁呢样系真系好真嘅，唔系话即系我哋两个都系，其实都唔知拣乜，但系我哋又唔想乱咁拣。咁但系呢样系真系真嘅，因为爱系喺边度嚟？喺圣经里面真系写得好清楚。even 我教细路仔，首先一样嘢要有爱，你冇爱嘅话，你做咩都做唔到咯。咁即系我都好鼓励，如果你哋有兴趣睇，即系圣经，其实圣经真系好似睇故事咁样咯。呢本系我系好好推荐嘅书。虽然有很多其他辅助书，但是这本书里面讲的是不会讲大话咯。我都是一个很不喜欢讲大话的，但是里面讲的东西是真的是真的。你如果能够活出呢，是你是觉得很不会骄傲，但是你会觉得很 fresh 的，你是哦我真的做到神想我做的事，是很难，好像 Yukim 所讲是很难，但是做到呢你是会很开心咯。
4: 有希望受电台有信有望有觉。
5: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6: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7: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

0: 人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喺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组织一起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中方积极支持组织的工作，愿意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新华社报道，阿纳尼表示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期待继续与中方加强协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路透社引述仁川机场的目击者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抵达韩国，将会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亦有随行。韩国财长表示，预计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当地星期三上午抵达南韩，与何立峰会面。韩国传媒引述机场官员报道，两人将会在仁川机场的接待室举行会谈。外界预料两人的会面将会为中美元首星期四、五在北京的会晤做准备。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早前表示，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另外，青瓦台表示，南韩总统李在明将会同何立峰和贝森特会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首届香港

0: 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具新智能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具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他表示，香港为具新智能提供理想的实验和应用场景，例如服务机械人、医疗护理应用等，有助相关技术对接国际市场。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公司参与。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同时正推进北部都会区多个产业园区建设，包括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和沙岭数据园，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一名25岁本地男子涉嫌贩毒和管有未完税香烟被警方拘捕，听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昨日采取行动突击搜查屯门一个公屋单位，在单位内检获32袋载有大约11公斤怀疑毒品氯胺酮的胶袋，以及2579包一共51580支未完税香烟，分别市值大约420万和12万港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16、19、22、25、47，特别号码是40，头奖半注中，每注派3064万几。天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357点，跌3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7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7，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8.1美元，卖出4689.1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 同时有啲学生。

生都面对好大的情绪压力。以弗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以弗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到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都有的，即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才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啲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啊，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啊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应该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你最好踢佢出校，真係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諗，如果佢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諗。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係我听过故事係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返个爆团体啦。当时我就话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呢未犯过罪呢，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於是乎咧，一個一個咧，就大家就抌低個石頭就散開咗啦。咁其實呢個故事咧，無論行到去邊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有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如果喺神裏邊，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罪，即係我哋冇一個人係可以去論斷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學校嘅時候咧，比較難嘅。你都會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實係比較難。你唔可以好經常啦，好隨手執起啦嚇。每一個學校都會有品德教育啊，有個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即係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一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校，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去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同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

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咗而家啲现代通讯软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倾，即刻讲你系有个 support 喺度嘅。咁但系做校长，你会唔会有好 down 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好激气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心唔安乐嘅时候咧，唔平安嘅时候咧，你一定系会有。但系你同事面前，你一定系时常保持喜乐，系时时自信满满嘅。唔系话唔可以展示软弱，但系佢哋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点样带领佢哋向前行嘅人。我凭乜嘢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咁嘅状态呢？其实如果冇神喺我嘅里面，我觉得我真系做唔到咯。但系好感恩咯，由于我嘅每一日嘅生活里面都系有神同我系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嘅历练都好咧，我心系平安。当我祈祷嘅时候，神嘅声音就喺我耳边响起，啲问题就似乎就系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唔到咧，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亦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的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都有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那个心很不平安，很担心的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那当时我就忽发奇想，我学校自己做了，就是我们自己虽然大家不能够见面，我们一人在家就录一句歌声，就将它嵌埋变成一首很励志的歌。我们唱了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唱英文版唱中文版，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咦，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其实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参与，然之后咧，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build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咗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係好啊好啊，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咁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歌之父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嘅 Mask Q Song 咁樣啦。咁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佢咧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大家又好参与喎，三十几个校长参与。咁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呢，佢就我又想玩啊，咁样。咁我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呢，阿 Tom 呢，佢都系好多虔诚基督徒啦。咁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个专业嘅制作，但係呢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呢即係用嚟呢即係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呢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搵60个校长嚟即係拍呢条 MV 呢？
哇，60個應該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幾，因為揾多10幾個啫，應該冇問題。

咁樣。咁你話嚇，原來咁容易嘅咋？咁你估你會可以揾到一百個咧？咁樣，我心諗嚇一百個，我真係真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一百個校長去做一件事，我真係未聽過。即係坦白講，真係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長會啊，你搞啲活動啊，你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參加喎？你真係拋頭露面喎，都要演喎，咩真係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嘅，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多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你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功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即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對睇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那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

0: 一个校长影响到的讲紧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学生嘅朋友，即系嗰个圈子系可以涉及几千人，一百个校长可以影响嘅人系一乘一百，咁而呢啲人又会再将呢啲嘅正能量去再传出去，所以即系我哋当然我哋都会透过我哋自己呢啲嘅参与，系了解到自己嗰个对社会嘅责任啦，嗰个任重道远啦，同时间就系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为社会做一啲嘢嘅机会啦，咁珍惜自己有机会成为一位校长啦，咁呢个都系好感恩。
1: 嗱，你喺学校做校长都做咗几年嘅时间啦，自己都一路都好希望能够喺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咗咁多年啦，咁喺你前边有冇睇到前边要行嗰条路上边，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0: 好多啊，好多啊！而家等紧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波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這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和 enjoy 去參與的一件教育的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是怎樣做好一個人，所以在個價值教育的工作裡面我是 很享受，都很感恩有這樣的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 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㗎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而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系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边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哋由细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次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系唔系话俾人听你系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东西上面呢，让人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的。我未受浸的时候之前呢，我真的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跟着我说不是啊，好像啊，即是那时未浸嘛。我不是，他说你真的好像啊，这样。咁其实那个都是一个 signal 来的。为什么当时会有同事会这样的想法呢？原来即是这句说话是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嘅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就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 我就進步咗嘅，我講多咗嘅，但係咧我比較更加中意咧，就係、是、透過我嘅。

0: 行動，透過我做出嚟嘅嘢，讓人睇到一個基督徒嘅模樣係點樣。你唔知道我係一個基督徒，但係你有朝日你知道嘅時候，你就會明白，哦 ，Eva 做嘢係咁樣嘅，原來係因為佢係一個基督徒。我覺得嗰個更加能夠為神做一個好嘅見證，即係更加有說服力咯。咁但係當然我都受到小組組長嘅啟發嘅，其實都可以講嘅。其實我人生入面有時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係有時大家知道懶下懶下唔返教會呢，就冇件事㗎啦嚇。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啊，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佢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樹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心怡女士。
3: 有个很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很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4: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总统拉克蒙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塔方一起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意在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拉克蒙说，塔方期待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等领域务实合作，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作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路透社引述仁川机场的目击者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抵达韩国，将会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亦有随行。韩国财长表示，预计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当地星期三上周抵达韩国，与何立峰会面。韩国传媒引述机场官员报道，两人将会在仁川机场的接待室举行会谈。外界预料两人的会面将会为中美元首星期四、五在北京的会晤做准备。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早前表示，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另外，青瓦台表示，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会同何立峰和贝森特会面。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今晚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会上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额，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业主如果已经供款六期，大约可以退回8万至10万元。据了解，合安物业服务总监陈伟光在会上表示，简介会

0: 并非取代业主大会，合安静寻求法律意见，确保能够在合规、程序公平和周全情况下安排最稳妥会议。他说留意到过往业主大会曾经就法定人数和授权书出现争议，有业主关注授权票真确性和出席人数，因此程序必须严谨、准确，保障业主权益。他又说办理遗产相关手续需时，部分合法继承人或者未能够及时完成手续，将会影响他们行使权益，业主大会不宜闯决进行。入境处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在大埔两座村屋和葵涌一个工厦单位，共拘捕五名怀疑非法劳工和一名30岁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五名怀疑非法劳工年龄介乎33至45岁，负责泥水、油漆和水电工程等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34点，跌2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7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57.66，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72， 人民币 6.792，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68.44 美元，卖出 4670.53 美元。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你不能够一方面活在罪里面悖逆神，另一方面又想对神怀有大信心，犯罪只会阻碍你的信心成长。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你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当你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需要你以极大的信心去信靠神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样的呢？是犹豫不决，还是充满期待的呢？如果你在属灵的挑战上面退缩，我们要特别思想到怎样去克服惧怕。但愿透过今天的信息，能够让你对神有更加全面的认识。我们今天的题目，信心的阶梯。
1: 上一次我们讲到信心的三个阶梯，头一个信心的阶梯是小信，这一种是得不到安息的信心，因为内

心充满住疑惑，是动摇的，左摇右摆的。小信的人会将焦点放在环境和困难上面。不要以为只有初信者才会有这么少的信心。其实有些做了很多年基督徒的人一样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追求信心的长进。小信的人是没有安息的，内心充满挣扎和充满问题。至于第二个阶段是伟大的信，这个是耶稣对某些人的赞许。小信的人说，我知道神能够，但是我不肯定他会不会做。我知道神迹可能发生，但是我不肯定会或者不会发生。但是信心大的人呢，却是说，我知道他能够，而且他会这样去做。两个人面对同样的难处和逆境，信心小的人和信心大的人所得到的结局、所怀的心情、所持的信念等等，都是截然不同。我想我们都是从小信的阶段开始的，但是我们需要慢慢步向第二个的阶段。我们要强化自己的信心，要做一个信心大的人。基督徒生命里面最令人兴奋的事，莫过于去学习神的带领，认识神的路，明白神作事的方式，从而用神的角度去看事物。面对困境，你和我都会束手无策，不知所措。我们只能够观看神的作为，观看神为我们行事。神到底会怎样做呢？环境越是困难恶劣，我们内心就应该更加兴奋，因为能够看见神更大的作为，能够经历神更大的能力，能够在当中看见神更大的恩典。在旧约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5节那里这样记载，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只有信靠神和等候神的人才能够看见和经历到。伟大的信心其实就是信靠神、乐意等候神的人，他们并不会焦急疑惑，他们只会默默交托仰望，内心等候神的时间和应许的实现。相信神的权能，并且相信神掌管一切，包括时间和人的心。他们相信神信守承诺，必定会实现他的应许，会按照他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去成就。信心大的人能够等候，再等候而没有放弃，无论环境怎样都一心一意的等候和信靠神。为什么呢？环境这么危急，难道真的不焦急的吗？敌人逼近眉睫，还可以故作镇定吗？可以的，信心大的人，他们的信是落实在神的话语和神的性情上面。我们怎样从信心的第一个阶梯升到去第二个阶梯呢？很多人的经历是这样的，困境来到了，心里面依然胆怯和忧虑，充满挣扎，这个很显然是信心不足的表现。但是神却是将某段经文放在他的心里面，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让他从经文之中看见某个原则是适合他当下处境的。神在内心向他讲说话，不用怕，这个就是我要为你做的事，放心交给我了。当神透过他的说话给我们确据和安慰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安定下来，我们就因着神的应许而感恩，我们就放低一切的忧虑和挣扎，全心信靠神，内心得到安稳，这样我们的信心就升到去第二个的阶梯了。神既然有这样的应许，是应付我目前这个的需要，我就去信靠祂，
虽然神未

必如我所愿，但是已经足够了，因为神所作的必然是最好的，亦是最适合我的。所以信心大的人会说神有这样的说话，神的应许是这样，他必然会这样做。如果他承诺了，他就一定会守信用的。然后他就找紧神的应许，坚心的信靠神，不再忧虑烦扰，乃是心里面充满感谢和期待，因为知道即将会经历神奇妙而伟大的作为。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八到二十二节的记载，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流，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水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这一段的经文记载了两件事迹。第一件事是管会堂的女儿死了，求耶稣去叫她复活。而另一件事是一个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的妇人，因为摸耶稣的衣裳水子而得到痊愈。如果是耶稣不即刻答应管会堂的要求，就不会有第二件事的发生的，因为这个是发生在路途当中的。但是耶稣一听见管会堂的人将女儿病逝的消息话给他听，向他寻求帮助的时候，耶稣就起身即刻去了。然后路途上面就发生了血漏妇人得医治的事。这个妇人的信心就好像耶稣所称赞的是大的信心，是这种信将他救回，使他患了十二年的顽疾从此得到根治。这个妇人的信心有什么的特色呢？这个妇人显然对耶稣是有一定的认识的，他听过有关耶稣所作的事，或者亦都曾经见过。然后这个妇人相信耶稣的能力，现在他知道耶稣要经过这里，不是去医病，乃是要叫死人复活，所以他就找紧机会，希望可以获得医治。可能他听见管会堂的人怎样向耶稣描述他女儿的情况，而耶稣又一口答应，没有犹豫和没有推迟，所以妇人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好的时机，他想到自己身上的顽疾，好渴望得到彻底的医治。但是人群挤拥住耶稣，怎样才能够走近耶稣那里，又怎样向耶稣启齿呢？血漏这种病实在不能够讲出口的。但是妇人却是随即想到，如果我能够摸到耶稣的衣裳水子，我就可以得到医治。在妇人的眼中，耶稣是充满着能力的，即使他的衫、他所穿着的衣裳、下垂的水子都带有能力。妇人没有犹豫自己的想法和决定，他不是说希望得到医治，他根本没有怀疑自己的做法，他乃是全心的相信，只要能够挤到去耶稣身后摸一摸耶稣的衣裳水子，他相信他的顽疾就可以不药而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伟大的信心，没有挣扎，没有疑惑，没有考虑，乃是勇往直前，心里面既然相信，就以积极的行动去配合。结果凭住妇人简单的信心，耶稣就成全了他。耶稣对这个妇人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好，现在我们再留意另一段的经文，因为我们所讲的这种信心是能够令世界改变的。如果是我们有大的信心，神就能够因应我们对他的信心而成就大的事情。
马太福音15:22-28。

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女儿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我们留意这个妇人是怎样称呼耶稣的，他称耶稣是主啊，是大卫的子孙。妇人不单止祈求一次，他乃是锲而不舍的再三请求，他一直呼喊，没有停止过，甚至门徒觉得不耐烦，请求耶稣打发他离开。妇人一直求耶稣可怜他，帮助他，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身，非常的可怜。但是耶稣却是一言不发，好像是忽略了这个妇人对他的哀求。耶稣在这里的反应和表现不似他一向的作风，他似乎是一反常态的对待这个可怜的妇人。而耶稣的回答亦有拒绝帮助这个妇人的意思，因为耶稣声称他奉差遣只是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而这个的妇人显然是一个外邦的妇人，不是耶稣所服侍的对象。耶稣好似并没有义务要去帮助这个的妇人，但是妇人呢就没有死心，没有放弃，没有因为耶稣这样的拒绝而离开，他反而是承认耶稣所讲的，但是他亦再次向耶稣祈求，请求耶稣额外开恩怜悯他，不再让他空手回去。这个的妇人内心充满着的是什么呢？是对耶稣的信心，他知道耶稣是哪一位，他认识耶稣，亦看见过耶稣的作为，他相信耶稣最终是会应允他的，只要他一直坚持信心和耐心，耶稣一定会眷顾他的。妇人对耶稣有这份信心，所以他一直坚持下去，不断的祈求，即使耶稣讲明他不是耶稣所服侍的对象，但是妇人亦没有就此而离开，他一再祈求耶稣帮助。让我们来看妇人的焦点究竟放在哪里呢？是放在神的儿子耶稣身上。当人将目光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的信心就会跃升，因为他所看见的不是困难和逆境，不是令人痛苦和焦虑的问题，而是耶稣。妇人知道耶稣的能力，他的能力是无可置疑的，所以能够解脱他女儿的疾苦的，就是请求耶稣出手相助，不理怎样艰辛，被人奚落亦不紧要，只要目的达到就可以了。妇人对耶稣的信心是大的，所以他一直坚持下去，直到耶稣动了慈心为止。最后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28节话，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这个妇人的信心是大的，不是周围的人的说话，乃是出自耶稣的口，是耶稣对他的称赞。妇人一直没有放弃过，没有听群众的意见，亦没有理会自己的感觉，他没有依从他所听见的和所看见的，或者是所感觉的而去行。门徒要打发他走，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亦没有理会。他爱他的女儿，他渴望女儿能够得到医治，而他亦相信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医好他的女儿，他唯一的

希望就系喺耶稣身上。耶稣最后称妇人嘅信心系大嘅，信心嘅第一个阶梯系小信，心里面充满住疑惑，冇安息。第二个嘅阶梯系伟大嘅信，呢个系对耶稣基督深信不疑，系要去接近耶稣，要得到耶稣嘅帮助，系充满期待嘅信。喺呢一个过程当中，人同耶稣嘅关系亦会有新嘅发展。过去或者你嘅信心系少嘅，经常充满住疑惑同埋问题。但系当你再遇见困难嘅时候，尝试去突破，尝试去信靠神，用信心去观看神嘅作为。当你对神有信心嘅时候，你内心嘅焦虑将会变为无比嘅兴奋，因为知道神将要为你行大事。我哋将焦点放喺神身上，内心就会有平安，因为知道神信守承诺，佢一定会照所应许嘅去实行，佢要喺我哋身上实现佢所讲嘅说话。好，信心最高嘅一个阶梯就系完全嘅信，呢个系信心嘅最高峰。有一段经文可以作为依据，解说乜嘢系完全嘅信。喺雅各书二章二十一节，雅各书二章二十一节经文咁样讲：我们的祖宗阿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呢度唔系话人嘅行为可以叫人称义得救，乃系话阿伯拉罕因为对神有绝对嘅信心，所以佢以行动嚟到去证明佢嘅信，佢以行动去回应神嘅呼召。正因为佢信，所以佢有咁样嘅行为表现。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嗰度咁样记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呢一度讲得好清楚啦，我哋得救系因为神嘅恩典同埋怜悯，唔系因为我哋嘅行为。但系讲到信心，好似阿伯拉罕咁样，佢嘅行为就证实咗佢嘅信心，而呢啲行为所表达出嚟嘅信心系完全嘅。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话：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信心唔系空口讲白话嘅，乃是有实际行动去证实同埋配合嘅，咁样嘅信心系完全嘅信。阿伯拉罕嘅信唔系得把口，乃是有实际嘅行动嘅，所以佢嘅信心先至达至完全。所谓完全嘅信，就是能够直接听见神嘅声音，能够喺困难同埋逆境之中睇见背后睇唔见嘅事物，能够在生命的每一件事情里面看见神，从而得着完全的安息。所以不理他在生活上面看见些什么，听见些什么，感觉到些什么，回忆起些什么，或者思想到些什么，都不能够影响到他内心所得到的满足、宁静和平安。在暴风雨之中，他依然得享平安。有完全信心的人，心里面时常充满感谢。从信心的角度去看，他已经看见神所成就的事，这个就是完全的信。弟兄姊妹，让我再提醒你，我们不需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必须从小信这一步开始，然后逐步跃升。我们可以一开始就有大的信心，甚至是有完全的信，能够预见神将要为我们成就的事。到底我们怎样才可以在信心的操练上面一步一步的跃升呢？正如我已经讲过了，信心没有捷径的，
唯一可以令我哋信心增加嘅，就系透过默想神嘅话语，认识神对我哋嘅心思。

0: 留心观察神嘅作为，睇神点样垂听我哋嘅祷告，喺唔可能嘅事情上面点样为我哋开出路。喺经验嘅累积同埋对神有更多嘅认识之后，信心自然就会增强啦。当人生好似无路可走、冇出路嘅时候，唔好忘记神可以为我哋开出路。神有超然嘅、绝对嘅能力去帮助一切信靠佢同埋永不放弃嘅人。让我哋一起同心祷告。神啊，感谢你对我哋嘅忍耐。当我哋仲处于信心嘅第一个阶段嘅时候，你俾我哋好多学习嘅机会，让我哋向前行，踏上更高嘅一级，去经历你所赐嘅平安同埋你嘅信实嘅作为。你为我哋所预备嘅都系最好嘅，但愿我哋更专一嘅等候你同埋信靠你。阿门。
1: 但愿我哋能够将信心建立喺神嘅话语，熟悉神嘅作为，以致能够更加信靠佢。神要我哋喺经历困难嘅时候，俾我哋清楚嘅指引。诗篇四十篇一至到四节嗰度话：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便为有福。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今晚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会上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270,000现金余款，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业主如果已经供款六期，大约可退回80,000至100,000元。据了解，合安物业服务总监陈伟光在会上表示，简介会并非取代业主大会，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确保能够在合规、程序公平和周全情况之下安排最稳妥会议。他说留意到过往业主大会曾经就法定人数和授权书出现争议，有业主关注授权票真确性和出席人数，因此程序必须严谨、准确，保障业主权益。又说办理遗产相关手续需时，部分合法继承人或未能及时完成手续，将影响他们行使权益，业主大会不宜仓促进行。警方昨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拘捕两名分别28和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3个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人员经过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的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3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在从网上的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说，幼犬是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3至5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和明确，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道琼斯指数报49,485，跌218，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9，跌6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0: 元7.829，日元157.75，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币6.792，英镑兑美元1.352，欧元兑美元1.173，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9.96美元，卖出4661.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星期五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6: 呢个毛毛公仔仲系咁 soft。是那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给我的。还有这些奖牌，上次抹过到现在又铺晒尘了。

我样样都好有把握。而家当我拥有咗咁多嘢嘅时候，又好似我里面欠缺咗啲咩嘢？

喺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外貌

實在引起投標者的興趣。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老人家起身走到台前，他拿起那個小提琴，擦去上面的灰塵，重新去調校那些琴弦，然後漫不經意地樣彈奏起來。美妙的琴音叫人對這個小提琴刮目相看。原來這個老人家是一個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這個琴呢，亦都是他的精心傑作。突然間，整個會場都變得非常的熱鬧，投標的聲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價亦都節節上升。不過，興奮的背後，有人卻是默默的低頭，靜靜的流下眼淚，因為他們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實就好像這個破舊的小提琴一樣，同樣需要做物主的修補和調校。

我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又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今晚举行首场网上业主简介会。据了解，合安代表在会上表示，大维修账户连同里约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款，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业主如果已经供款六期，大约可退回8万至10万元。据了解，合安物业服务总监陈伟光在会上表示，简介会并非取代业主大会，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确保能够在合规、程序公平和周全情况之下安排最稳妥会议。他说留意到过往业主大会曾经就法定人数和授权书出现争议，有业主关注授权票真确性和出席人数，因此程序必须严谨、准确，保障业主权益。又说办理遗产相关手续需时，部分合法继承人或未能及时完成手续，将影响他们行使权益，业主大会不宜仓促进行。警方昨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拘捕两名分别28和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患有末期狗瘟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人员经过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的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在从网上的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说幼犬是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他当地星期一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形容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相信他们会面的时候会谈及台湾、伊朗和能源议题。特朗普较早时又在社交平台表示非常期待访华，形容中国是令人惊叹的国家，相信两国都将迎来美好的未来。在北京，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和明确，又说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道琼斯指数报49485点，跌2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9点，跌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5，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9.96美元，卖出4661.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

0: 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起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星期五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2: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本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两》是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斯纪贤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有关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的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选举的时候。在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候，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之后离开首相府，向传媒表示支持斯纪贤留任，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不过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斯纪贤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此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作出相关的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之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清楚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有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之后，俄罗斯武装部队已重启特别军事行动。警方前日以残酷对待动物罪分别拘捕两名28岁和39岁的本地女子，两人怀疑将一只三个月大的幼犬遗弃在旺角一条后巷的垃圾桶，现时获准保释候查，6月中旬再向警方报到。警方说，人员经初步检查发现有关狗只情况相当恶劣，怀疑遭受不恰当对待，交由爱护动物协会治疗和照顾。有关幼犬是一只三个月大的金毛寻回犬，身上没有任何晶片，健康情况欠佳。警方说，有人涉嫌从网上平台非法买狗，然后走私到香港。外协说，涉事幼犬患上末期狗瘟，由于情况非常严重，经多名兽医评估之后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对有狗只被人当垃圾遗弃在垃圾桶予以最严厉谴责。道琼斯指数是报49700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71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57.72,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72, 人民币 6.792,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73, 澳元对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80.4 美元，卖出 4680.9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

0: 测系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 Dex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3: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系日常生活上面嘅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系有粤语同国语嘅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嘅新闻、有趣嘅文章。你仲可以下载同埋分享你喜欢嘅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俾你嘅亲戚朋友听啦。
0: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到本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一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

0: 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有关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选举的时候。在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之后离开首相府，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留任，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思丽，是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不过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此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且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说，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巴双方应该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新华社报道，达尔介绍巴方斡旋伊朗与美国的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与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作出相关的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乌方清楚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的作用，又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之后，俄罗斯武装部队已重启特别军事行动。道琼斯指数是报49,776点，升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2点，是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7.04美元，卖出4,697.8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7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

0: 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2: 再生子说话，
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4: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怀着信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本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会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

0: 压。历史同埋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欧断链系无法阻挡中国嘅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本质系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英国传媒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首相司纪贤留任。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有关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选举的时候。在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几名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之后离开首相府，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留任，包括商业及贸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学创新及科技部大臣简丽斯，以及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李世芬。不过有传媒就报道，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此外，内政部政务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务次官戴维斯琼斯据报相继在星期二宣布辞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且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說，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方是中巴雙方應該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發出正義聲音，共同捍衛多邊主義。大埔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舉行首場網上業主簡介會。據了解，合安代表在會上表示，大維修帳戶連同里約保证金合共有1亿2700万元现金余额，会按业权全数退回相关业主。业主如果已经供款六期，大约可以退回8万至10万元。道琼斯指数报49760点，升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0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2，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13.4美元，賣出4714.14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喺凌晨三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喺馬尼拉以東，大約係87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喺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87%。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3.6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稍后达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

0: 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中横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3: 中横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2: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9点，星期六上午10点，星期二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的时候，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于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的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者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因为伊朗的海军和空军已经被消灭，战争机器的每个环节都已经被摧毁，从军事上而言，伊朗已经被击败，美方对伊朗局势掌控得相当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说，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方是中巴双方应该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新华社报道，达尔介绍巴方斡旋伊朗与美国的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与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作出相关决定，

0: 俄罗斯在停火安排之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清楚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也愿意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之后，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重启特别军事行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网约车服务的建议规管细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在探讨网约车日后发牌数量或者配额的时候，希望采取稳健态度作出平衡。他认为有关配额不能够太少，否则市民仍然会面临叫车难的问题，服务质素都难以保证。但配额亦都唔可以一下子太多，以免对交通负荷造成冲击，需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嘅生计，并且可以做大个饼，甚至越做越大。道琼斯指数报49760点，升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0点，系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系157.64，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9，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13美元，卖出4714.7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阿Jane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7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4: 有利石材橱柜公司湾区3间超过10万尺全新设计陈列室，提供整体计划设计、选料、建造一站式服务。现正举行25周年大酬宾，最高有50%折扣优惠。电话510-782-8828。
5: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
6: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上一节咧，我提到啊，就系呢次嘅伊朗同美国嘅战争咧，咁其实咧早就俾呢一个政治学大师麦斯海默咧讲咗噶啦，就系话咧系美国咧一直都受以色列嘅游说集团啊所操控嘅。咁佢写一篇论文咧喺呢个 Kennedy School 嗰度啊，哈佛大学嗰度发表咧，系早就已经指出呢样嘢。咁直至到咧呢个嘅肯特啊，呢个 Joe Kent 系美国嘅反恐主任辞职嗰阵时，亦爆出咧系佢觉得唔可以揞住良心，就系因为咧系美国打呢场仗系俾以色列游说团体讲大话嚟到呃咗去打呢场仗。咁而家美國要脱身就相當艱難，因為打落去呢，原來伊朗並非不堪一擊，唔係好似委內瑞拉咁，亦唔係好似伊拉克咁，而佢有非常強大嘅反駁嘅能力。咁呢個當然呢，一般都估計呢，就係、俄羅斯同中國呢都要保住伊朗呢，俾佢相當多嘅高科技嘅後面嘅支援。咁因為俄羅斯就黐住伊朗嘅，如果呢美國搶咗伊朗，就即係喺俄

头先隔离可以搞佢噶啦。咁而咧，中国咧，2025年就已经通咗咧，啊一条嘅铁路嘅一带一路嘅重要嘅高铁咧，啊系由中国咧开到呢个伊朗。咁所以而家伊朗嘅石油咧，啊佢唔使通过个海峡出嚟，佢只要由铁路就可以直去运去中国。咁呢条基本上嘅一带一路嘅重要通道，以伊朗作为一个中介点咧，再进入咧中亚洲各国嘅。咁而中國有最先進嘅北斗衛星系統咧，咁只要佢稍微俾啲資料伊朗去睇準啲位置咧，咁伊朗打落去咧就好準確啦。所以美國咧喺波斯灣啲佈局咧，原來早就已經咧係喺可能係中國或者俄羅斯嘅衛星觀察知道曬位置，以至到美國嗰啲嘅雷達探測嘅機器就俾伊朗一早就打爛曬，以至到伊朗嘅飛彈射去咧就無法預知佢嘅來臨，咁形成咧相當嘅即係難處理嘅情況，而且咧美國嗰啲嘅供應俾以色列啊，或者中東各國嗰啲嘅防空導彈，好似外國者導彈同埋呢個海馬斯等等咧，基本上咧都差唔多用完，所以咧俾伊朗任炸，咁連以色列嘅海法港都炸得好慘。咁所以咧，即係以色列成日炸人都炸咗好多啦，咁佢都犯咗好多流人血嘅罪。咁但係佢自己咧，而家咧亦俾人炸翻咧，咁亦係咧即係戰爭就會引起一種咁後果。所以咧，基本上就係唔好發動戰爭。咁咧，而且咧喺而家咧，美國咧參與喺呢度，初以為贏緊啦，即係完全係控制曬呢個制空權啊，炸曬伊朗嗰啲嘅海軍啊、空軍。點知伊朗嗰啲嘅飛彈咧，佢係隱藏好多山洞嗰度，隨時出嚟咧，仲有好多可以繼續射，搞到咧即係美國啲民友就咧被打到一撲一碌咧，令到中東嗰啲嘅有錢國咧遭遇好大嘅破壞啊！咁而美國咧呢次突然間顯示咗佢失去咗一種全球性嘅支持，咁佢想叫北約啲國家嚟，冇一個歐洲國家肯制嘅，咁因為咧佢蝦咗呢個歐洲咁耐，咁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嗰啲紛紛都唔肯俾佢用基地。咁英國、法國、德國咧，當然都稍微聽話咧，都有啲後勤俾到佢用咧。咁但係咧，歐洲咧都唔肯派船啊、派戰艦嚟護航咧，霍爾木茲海峽。咁點解啊？因為美國都睇唔起佢哋，又踩佢哋。而家你唔掂，叫我嚟幫，咁所以咧，可以話你個大佬都唔夠義氣。你而家叫嗰啲嘅細佬出嚟幫你手，我都唔係驚滯。咁呢次咧就可以話係徹底咧摧毀咗咧美國嗰種嘅以前係自己啱曬嗰啲個方向，嗰個係單極世界嘅情況。呢個又另外一個大學者咧，就係 Grant Allison 啊，就係哈佛大學Kennedy School 嘅著名教授，喺呢個 Foreign Affairs 即係外交商業行喺2020年啦，佢已經咧係寫咗篇文章咧，就係講到咧。就 the new spheres of influence sharing the globe with other great powers， 即系话咧嗰个嘅喺全世界嘅地区性嘅影响力咧，系已经咧系美国唔可以再认为佢系单极控制一切啊！咁特别咧就系指出咧美国当佢系苏联崩溃之后，以为自己咧就系好傲慢地控制全世界，冇人够佢打，所以当时咧即系美国嘅国务卿赖斯咧都曾经讲过，大国咧唔可以由势力范围嚟定义噶啦，因为根本就系我哋就系所有啦，即系呢个新世界再冇势力范围噶啦，我哋就系全个世界控制噶。所以冇乜乜恃强凌弱噶啦，根本就系佢恶晒咁解啫。咁另外咧，到呢个希拉里做国务卿啦，咁美国咧就唔承认咧，美国唔承认有势力范围嘅，即系其他国冇势力范围啦，系我全世界我嘅。咁到呢个国务卿 John Kerry 啊，佢话门罗主义嘅时代结束啦。而家咧，俾美國西半球咧圈定勢力範圍咧，就係唔止係西半球噶啦，畫上句號啦，全球係我嘅。奇怪喎，呢班咧即係民主黨、共和黨意見一致噶，就係話咧，美國認為咧，佢而家係操控緊全世界，大家都要聽佢話。咁呢個叫基於規則嘅秩序添啦，成日話人哋跟佢嗰套秩序。咁但係咧，喺近期呢段日子咧。打烏克蘭啊，以為美國又以為自己好強啦，同北約夾埋，先。

抢夺乌克兰嘅控制权，又利用乌克兰里面嘅内战冲突，就俾咧好多武器俾呢个嘅泽连斯基啊，当佢上场之后就建立亚速营，就系纳粹形态嘅嗰啲残暴嘅部队，走去打东部。东部由于讲俄罗斯话唔肯听佢嘅指挥，因为佢哋唔俾佢讲俄罗斯话，所以东部宣布独立。咁初初乌克兰军啊输到一扑一碌吓，但系咧后来整咗不约武装嘅亚速营咧，打翻赢人哋，而且杀人好多人，奸淫掳掠添。咁啊，根据法国嘅女记者邦尼嘅报道，影晒影片啊，佢有成8年喺度影咗咧嗰啲乌克兰军亚速营几残暴嘅迫害东部嘅人。所以深尾即係俄羅斯又佢求俄羅斯出兵嘅原因係因為咁㗎嘛。但係西方唔報道啊，當呢個邦尼女記者報道呢，西方唔俾佢講啊，仲取消佢記者資格啊，因為佢講嘅係同西方宣傳嘅口径不一致。咁而當時亦有一個係辭職嘅，基於良心辭職嘅係北約嘅情報官啊，即刻包啊。佢話當時其實東部嗰啲嘅要求獨立係並冇得到俄羅斯嘅軍事同埋武器嘅幫助嘅，根據情報所顯示。但佢話俾上司聽，上司唔俾佢講，仲專登對外話咧係俄羅斯背後資助嘅。咁由此引發咧要同俄羅斯戰爭，所以呢個巴爾咧即刻辭職，基於良知，就正如而家美國嘅Joe Cannon 呢個肯特辭職，因為有好多幕後嘅消息係講緊大話嘅，對全世界即係呢個西方咁呃緊世界，我哋代表正義譬如話伊朗係代表邪惡，俄羅斯代表邪惡。俄羅斯話伊朗可能真係邪惡，但係咧喺呢啲戰爭嘅過程中，佢哋呢班西方嘅絕對唔係代表正義佢哋今日要引發呢啲嘅戰爭，以為可以攞利益嘅。嗱，今次咧其實個情況係一樣嘅，咁但係點知咧嚇就由於搶奪烏克蘭，以為削弱俄羅斯，其實失敗翻嚟輸咗添。但跟住又搶委內瑞拉，搶格陵蘭，以為又得喎。咁所以呢打伊朗就以为可以都好似抢委内瑞拉咁，点知结果就好似抢乌克兰咁呢，乌克兰嚟同即係引发呢种嘅乱局呢，就即刻陷入进退失据啦。美国而家咁特朗普都知啊，咁即係话呢个表示呢美国单极世界啊係完结啦，佢想叫其他人帮啊，冇人肯帮佢啦，你自己引起呢场仗，而家叫人哋帮你埋单啊。咁佢仲衰到呢话呢即係我撤出算数啦，咁霍尔木斯海峡你自己搞啦，我唔帮手啦，因为我唔靠你啲油。嗱，佢咁讲又係讲笑嘅，其实呢係如果霍尔木斯海峡呢引出唔到啲油，引致油价升呢，美国嗰啲油虽然自己供应充足，但係油商一定加价跟全球看齐㗎嘛，到时美国一样通货膨胀係咪。咁但係呢即係呢个呢美国失去咗呢世界嗰个支持啊。咁反而呢个时候最得益嘅第一俄罗斯同伊朗呢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第日收钱赚好多，俄罗斯呢就因为油价涨呢佢又赚一大笔，伊朗本来就执笠㗎，而家呢油价涨返佢又赚返。咁中国呢就一直就係唔打仗，几大都唔打仗，唔好进去使用人命选择最佳嘅讲和。咁美国成日想要中国出手，中国就係我出手讲和㗎咋嘛，唔係都係斗㗎嘛。咁呢即係中国儒家思想搞到美国氹氹转，因为美国系亚历山大大帝嘅思想，系希腊要去侵略世界嘅思想，系罗马嘅思想嚟㗎嘛。咁啲咩儒家又讲仁爱，讲礼乐，讲和谐。咁即係冇美国呢同中国啲精神文明非常唔同。咁呢而呢中国同俄即係可能幕后又帮緊伊朗守得住。咁搞到呢即係美国而家单系2026年4月上旬咁即係打咗咁耐呢，咁美国嘅战机都损失咗相当多嘅。咁跟2026年4月嘅报道呢，美国最少损失7架嘅飞机，伊朗话佢损失16架飞机啦。咁呢个包括系最犀利嘅 F-35 隐形战机喎。咁而 F-15E 即係呢啲係相当出色嘅战斗轰炸机，今次亦被打落嚟喎。咁佢其实就係呢次係俾人打低嘅，因为
有好多研究话佢想去嗰度抢夺咧伊朗嗰啲嘅浓缩油嘅位置吓，咁但系其实系咪好准确？即系位置好难讲咁，咁即系佢喺度探测同埋去处理，因为深入啊呢个伊朗就被打落嚟啊，咁而伊朗有足够武器打低 F-15E 噶嘛，唔简单。

單啊咁。咁跟住呢就係嗰啲救援啊嗰啲任務呢就搵嗰啲嘅鱼鹰啊嘅 V22 啊傾斜船翼機，即係好似直升機咁嘅翼嘅飛機。咁呢種比較新設計，但係成日撞板嘅，成日跌落嚟嘅。今次又係啊，咁佢預備降落，將幾百軍隊落去救嗰個嘅跳傘落嚟嘅飛行員嗰陣時咧，想走嗰陣時個飛機起唔翻啊，咁唯有自己炸走佢。咁但係伊朗啊唔係啊，你今俾我打低嘅。咁咧根據即係影出嚟咧，又的確佢有被打中嘅證據嘅咁。咁所以咧喺呢度咧，美國咧即係真係認真冇面啊。咁佢仲有啊一啲嘅飛機咧啊，即係喺呢個半空啊啊，就希望可以即係攻擊嘅飛機咧，結果咧亦係被打中咧，咁啊要跌落海之前啊，快啲飛到科威特嗰邊跳傘啊，咁啊仲有佢啲直升機咧都有被伊朗打中嘅情況啊，咁啊所以咧嚇呢次嘅拯救行動咧雖然冇人死亡啊。咁所以佢宣传就大胜，咁其实就係佢输嘅，因为佢俾人打咗落嚟仲係大胜，不过救得出叫大胜㗎嘛。咁美国呢个救拯救行动的确係出色亦係叻，咁美国呢当然係军队嘅型系世界最强嘅，佢嘅总装备又最强啦，咁係出色嘅。咁但係呢嗰啲直升机走嗰陣时候，收尾佢炸咗两架运输机，由直升机走呢都俾人射中直升机，不过冇跌落嚟啫咁。咁最紧要就係嗰个 A10 雷达意识攻击机就喺半空预备系轰炸住敌人嘅呢，结果呢都系被击中呢。咁即係话伊朗嘅导弹又唔系咁炸喎咁。咁呢次呢即係但系特朗普就乘机就话赢啦赢啦。即係大肆宣傳贏，就救翻個人走啫，就好似電影咁樣咧。舊時我哋睇過出電影，咪講美國去侵略呢個南斯拉夫打塞爾維亞嗰陣時，咁南斯拉夫本來一個獨立國啊，咁美國將佢分裂，因為驚有個非美國控制到嘅獨立國，咁將佢分裂做波斯尼亞、科索沃啊，將佢分裂出嚟，造成嘅混亂同埋咧軍炸塞爾維亞。咁嗰出戏即係由美军军机打落嚟，咁嗰个人点逃亡，有出电影嘅咁样。咁呢出戏差唔多呢。咁但喺电影里面梗係佢哋嘅英雄啦，嗰啲敌人就係坏人。但其实係你去侵略人㗎，呢个先係事实。咁呢今次呢场战争即係咁样，其实美国系并冇成功㗎咁。咁华盛顿邮报呢都话呢即係美国国防部制定一份高度複雜啊就充满戏剧性嘅方案啊，派嗰啲嘅地面部队啊去突击啲区域啊，諗住带埋工程啊机械呢挖落去抢相信有伊朗嘅浓缩油嘅储存嘅地方啊咁。咁但係结果呢就其实失败咗呢场仗。咁而台湾有一个著名评论家叫吕丽斯呢，佢一个男长。咁佢係反台獨嗰啲嘅，即係比較有一個高級軍官高級嘅將軍。咁喺嗰啲台灣嘅評論啊、中天啊嗰啲評論，其實係有相當嘅，即係對中華民族文化嘅關注嘅情懷，係唔肯台獨嘅。咁呢班人就好有料嘅，呢班人啊，即係上次我都講過佢台灣政府正捉咗佢啲人，捉蔡正元啊嗰啲著名嘅評論家啦，咁啊。今次呢個呂麗絲呢就有將軍呢，佢係一個小型艦長，小型戰艦艦長佢自己下。咁呢佢伊朗呢其實係想動用呢係懷疑佢動用到350型紅外線飛彈。咁呢種飛彈呢係佢話佢研究過呢，呢個飛彈特點就係有一種被動嘅來源。即係本身唔會發出呢個 RF 嘅信號，又唔會發出電磁波，所以嚟嗰時係唔知道佢嘅，所以戰機呢係唔知嘅，而由於戰機上散出嘅紅外線呢，佢可以射中你咁。咁而且呢佢亦指出呢即係今次戰機被擊落嘅時期，佢應該有辦法發出啲干擾嘅或者佢熱焰彈咁嘅防御性，但係呢結果佢係被打得中呢咁喺低空飛行嗰時遭到快速嘅攻擊呢，即係話而家美國呢啲嘅防禦措施仍然係唔係咁掂。咁當然美國係因為佢自己已經即係喺工業嗰度一路落後即係佢搞金融過度就冇搞好工業呢，
喺自己武备上自己做唔翻出嚟，唔能够迅速产生做翻呢啲武备出嚟咧，所以美国嘅战斗力其实系弱咗嘅。咁你反而咧伊朗啊嗰啲或者中国做嗰啲或者俄罗斯嗰啲咁嘅武器，或者嗰啲样自己都做到嘅无人机咧，佢系非常快做到出嚟。咁所以咧，能够产生咧，虽然弱国咧，弱过美国都能够产生一个嘅强烈嘅反击嘅能力。咁所以美国开始即系进入咧即系佢嘅单极主义开始冧荡，佢不能再一国独霸操控晒，因为佢自己连打都未打得赢得晒吓。咁所以咧，华盛顿邮报咧，佢话呢次行动咧系接近政治危机嘅一次险情，暂时压落去噶咋吓。咁强调咧呢个营救成功啊，并未改变美国咧系喺伊朗战场上咧战略嘅困境，战术上有少少成功，系冇解决到咧战略嘅困境嘅。咁英国嘅卫报咧咁讲啦吓，佢话咧呢个营救本身系为美国提供宣传嘅力量嘅啫。咁但系战机被击落嘅事实，即系提醒翻咧伊朗嘅能力仍然可以同你斗过噶噃。咁有线电视呢CNN 就话呢其实就係美国宣传之前仲话緊我哋无懈可击，成个空中俾我哋控制晒，我哋赢晒啦咁。咁但结果呢其实呢原来都几架飞机呢都唔掂嘅咁。咁所以呢呢次只係一场呢係叙事嘅方式，即係话自己赢嘅叙事方式，一个剧本嚟嘅。咁係包装一轮。话我包装就美国唔会抛弃任何人，而唔能够再讲美国唔会输啊，赢紧啦。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5: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好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话习近平将于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还是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把握中美关系大方向，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尤为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经贸、科技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为两国关系带来干扰和冲击，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无赢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且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船，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巴双方应该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发出正义声音，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新华社报道，达尔介绍巴方斡船伊朗和美国的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的努力，期待与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法方目前已识别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一宗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将会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日。法国卫生部较早时表示，22名密切接触者当中8人是在上个月25号与该名荷兰籍女患者一同乘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克勒拿岛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14人在同一日乘坐该名患者曾经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航班，该名女患者在上个月26号在约翰内斯堡去世。法国世界报报道，李斯特表示，从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当中，一名早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子仍然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其是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 8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3.7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

0: 风四级，稍后达五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南风三至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系女人女人女。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是弟兄，有人问你在心目中有什么是宝贝，你怎么想？
8: 宝贝我想一是人一是物的。那
7: 当然啦，做什么东西啊？世界上有两样东西。
8: 自己呢
7: 都是人来的。
8: 哦 okay、
9: 自恋。
7: 喂，你当不当自己宝贝啊 Peter？
8: 我以前不当的。而家我谂即系识得多啲锡下自己，都唔系当宝贝，但系即系识得多啲去了解自己，同埋咧即系知道自己喜好，同即系我谂其实如果你唔识得锡自己咧，你或者你唔识得爱惜自己咧，你唔当自己宝贝咧，你当唔到人系或者物系宝贝。
7: 点解你会由唔系好关注自己锡自己，会变到识得去到锡自己？
8: 因为咧，我以为咧，即系我个性格咧，就系话即系我都中意关心人啊，或者系即系中意为人设想。咁、但系好多时候咧，就系话原来咧，就系你个心系想为人，但系如果你自己唔能够，即系等于有一个好似个水塘咁，如果你储唔够嘅水嘅时候咧、你冇能力去流出去。
7: 系
8: 咁好，如果你唔满嘅时候咧，你好容易肝糖。你肝糖咧就冇能力去即系照顾人啊，或者就算你口头当佢系宝贝都冇用嘅。
7: 你冇经验，
8: 唔系你冇咁嘅能力，冇咁嘅力
7: 嘅。Okay。
9: 即系后生嗰时候咧，嗱你即系充啲精力充沛啦，吓冲都系冲一轮啦。咁到我哋而家咁嘅年纪咧，真系要即系要即系好好地。
8: 保养
9: 冇错啦，咁样先至可以。
7: 唔系当唔系因为人哋宝贝，系因为你自己想去到即系自我一番啫，系咪啊？
8: 咁但系即系如果宝贝嘅话，即系讲人啦吓，
7: 系
8: 最宝贝系咩？
7: 你咧？
8: 我梗系老婆仔女。
7: 老婆仔女
8: 吓，
9: 应该系啦，
7: 最亲嘅嘛，
9: 最亲噶啦，
7: 父母啦，
8: 父母
7: 跟住，
8: 但系好少讲父母系宝贝嘅，系咪咧？
7: 点解咧？因为我你系佢宝贝啊嘛，
8: 系啦，中国人嘅观念就即系你尊重你敬仰或者系你照顾，好少用一个宝贝呢个咁嘅形容词去形容你父母，个心你可能真系当佢系宝。
7: 咁即係养呢当佢係宝，咁即係宝贝啦，不过你唔讲出口咋嘛。
8: 但你宝贝嗰个字呢，係你当点讲呀，如珠如宝啦，还是係即係捧喺手心。
7: 咁明显如果你比较老婆仔女同父母呢，好明显老婆仔女呢梗係如珠如宝佢哋父母啦。咁现代人呢，你识嘅年代年轻啲嘅一辈，东西方都好。呢、这个佢哋对宝贝个对象有冇唔同啊？
8: 我谂都有噶，即系尤其是年青人嘅宝贝系咩咧？iPhone 啦、iPad 啦，嗰啲系佢宝贝啊。
9: 最关心嗰啲嘢
8: 系啦，
7: 因为佢冇老婆仔女嘛，所以关心嗰样嘢咯。
8: 就算女朋友可能都唔系当宝贝嘅，
7: 真系。
8: 梗系啦，女朋友我随时换啊嘛。
7: 真
8: 系。我话 iPhone 同埋 iPad 都 upgrade 嘅，
9: 每年换一次啦，
8: 都 upgrade 嘅，upgrade 嘅
7: upgrade， 因为佢想做好啲，得到好啲，

0: 就自己唔 upgrade 喎。
1: 喂，咁样呢种嘅选择嘅，点样去到衡量比较，同埋点样去到拣嘅咧？
2: 我谂系即系即系嗰个人咧系同你咩关系先啦？首先系嘛，你同佢有个即系嘅有关系，
1: 有接触，
2: 有接触，咁所以同埋佢对你重要，你先至会宝贝嘛。你就算有关系多接触，但系你唔觉得佢重要嘅时候，佢可能系你亲人，
1: 你会唔会好自私咧？用你嘅重要出发点嚟去量度佢系咪你嘅宝贝？
2: 我谂呢个基本上系人一般嘅睇事物或者睇人都会嘅。
1: OK
2: 吓，如果嗰个人系就算你亲人啊，如果你唔话好多时候啲人话朋友我有得拣，亲人冇得拣，
1: 系啱
2: 系嘛？咁所以咧就系话有时亲人你点样将呢啲亲人变做宝贝咧？
1: 但唔系拣翻嚟嘅，所以好唔容易变嘅。
2: 系啊，系啊。
1: 一出世咁，我阿哥、我哥家姐可能同我关系唔好嘅，我点样转化成宝贝啊？好难
2: 嘅。冇噶，好难嘅吓。但系老婆咧，
1: 老婆系你拣噶，如果唔系抵你死啦，因为你拣翻嚟噶嘛。
0: 一货不抵板咁点算啊？
1: 吓，咁啊呢个你眼光唔好啦，系咪唔关人事啊嘛？
2: 唔系唔系，佢认为你货不对板，
1: 咁呢个佢眼光唔好啊，就唔关你事啊嘛。即系乜都唔关事。喂，咁样啊，男女？对于佢所谓嘅宝贝有冇唔同嘅？
2: 我谂男人咧就系、是、多啲即系其他嘅宝贝啦，即系除咗人啦吓，即系事物啦，好多啦。
1: 啊、例如咧，你啲单车啦，
2: 单车啦，系啊吓，
1: 你啲跑鞋啦，
2: 嗰啲、都唔算系宝贝嘅，单车少少啦吓、啊，即系有时我见到我有个朋友。即系又系即系单车发烧友嘅，咁佢咧就系、是、有一次咧就唔小心即系跌低咗，佢第一件事咧就唔系睇到自己伤咗边度，咁我睇下架车有冇花到，系啦，因为咧佢伤咧自己可以好翻，架车花咗咧咁啊大件事啦，
1: 点解？
2: 咁可能要换过噶啦，换过咁冇咁好啦嘛，即系有伤。
1: 咁呢样嘢话咧？佢系咪一种嘅一个错误观念咧？
2: 你可以咁讲错误观念。
1: 嗱，我听过一个古仔，古仔嚟咗啦嘛。佢咧有个太太揸住个车，咁喺公路撞咗车，咁佢打开嗰个车里边嗰个前头嗰个箱啦，就因为攞咁嘅证件出嚟啦。个证件里面夹咗张纸，系啦，验收咗张纸，就佢丈夫写嘅。佢话老婆，你唔使惊啊，啊。你我最关心嘅就系你安唔安全，架车点样样咧系唔重要嘅。
0: 我谂晒啦，
2: 系嘛？
1: 系咪啊？
2: 系即刻定晒啦，系嘛？
1: 咁啊，同你朋友啱相反咯。如果你朋友嗰个反应唔系佢自己，系佢老婆或丈夫咯。啊，你跌咗啊！你冇事，我唔问你，我车点啊咁？喂，咁啊真系好危险。
0: 即系如果老婆踩个单车整花咗，
1: 第一次
2: 系啊吓。所以即系呢个我话唔好听，呢个人系离咗婚。
1: 哎呀，
2: 嗱，又唔可以咁讲嘅，又唔可以咁讲。
1: 未必唔系嘅，因为如果佢啊，当然啦，呢个假设啫。
2: 系，
1: 如果佢将呢件事嗰个角度尺度，系将佢引申成任何嘢都好啦。咁即系话你衡量个宝贝嗰个尺度咧，系有偏差嘅，会唔会咧？
2: 但系有一段时间，我 observe 到佢咧，佢对佢老婆咧就好过对自己。
1: 系。
2: 咁、但系即系都唔能够即系挽回段婚姻，咁所以咧就
1: 是、
0: 可能佢对咩都好，个太太就顶唔顺，
2: 咁啊唔知啦。咁所以咧，一般嘅宝贝咧系我谂容易讲嘅宝贝咧就系、是、即系对我嚟讲吓，就系个女啦，个女容易啲嘅、即系因为即系我个女吓 Daddy's girl 啦，咁我个女系即系细嗰个吓，即系你话又唔系拉女，都系第二个，
1: 咁就拉啦，
2: 都系拉
1: 系啦吓。啊，又讲翻个问题，女人，因为我哋观察到女人个宝贝多数咩？
2: 手袋、鞋、珠宝、首饰，
1: 呢个系你嘅女人。
2: 一般女人都系，
1: 一般女人都系，
2: 梗系啦。
1: 咁因为佢同人无关咯，即系如果咁讲
2: 啊。
0: 人都唔系嘅，我谂我啲女人最紧要啲系啲仔女。
1: O K 啱，
0: 可能甚至多过个丈夫都唔定嘅。
2: 我吓，咁系多过
1: 肯定啊，呢个肯定。
2: 我嗱，我好老实讲啊，即系男人
0: 咧就，我唔敢咁讲啊呢度。
2: 男人会当我老婆系宝贝，都会讲。 我唔係好知道呢，即係有幾多

0: 女人会当佢丈夫系宝贝。
1: 嗱 ，Peter， 我相信而家听紧即系呢个声音嘅好多听众咧，就苍狼可能咧即刻将啲鞋抌落你嗰个电嗰、那个收音机嗰度。我谂好多人都唔赞成你嘅，
0: 系咩？哦。咁你讲你讲下实际嘅情况，
1: 我理解就系咧，多数嘅丈夫老太太都未必对佢对方面系当宝贝。
0: 哦 ，OK，、
1: 嗯、因为有时咧相处太耐咧个冲突咧系唔容易去解决，因为当佢如珠如宝，其实你系真系嗰个唔容易产生呢个咁嘅心境。正正就
0: 是
1: 你而家成个世界大部分地方嘅离婚率去到 50%， 咁即系话一半，但佢假设一半嘅人都以离婚收场，即系以咁嘅统计数字嚟讲，咁你点会当如珠如宝？
2: 所以你就唔系好成日见到嗰啲老夫老妻仲拖手仔嘅。
0: 系，咁即系宝贝就系话，啱啱拍拖嘅时候啦，吓、啊，即系呢个大家都系好盲目咁样，咁啊互相当宝贝。
1: 好啦，调翻转头啦。二十年、三十年之後，係咪仲可以能夠維持呢種 call and call 啊？即係盲目。如果冇慘，如果冇呢、這個冇呢種咁嘅寶貝嘅心境，
0: 我諗嗰個寶貝就唔係以前嗰種咁嘅所謂叫做初戀嘅盲目，或者係一啲非理智，
1: 係沉實咗、沉靜咗嘅嗰種情
0: 啊，而係嗰種嗰、那個深厚嘅感情。啊，经过若干年，行过一啲高高低低嘅日子，吓、啊，可能面对过即系分手离婚嘅，但系仍然即系坚持最后都行一齐嘅时候咧，你系会经过一啲咁嘅日子嘅时候咧，你会好珍惜对方，珍惜对方，都当然啦，唔系讲宝贝呢一样嘢，而系你好珍惜对方，其实。都是一个宝嚟嘅，都是一个宝贝嚟。
1: 这个呢个咧真系要好考我哋智慧。
0: 系，
1: 系我系 Stephen，
3: 我系 John Seaton，
4: 我系 Peter Fu，
5: 系我系 Stephen Lee。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3: 《男人虚，
0: 男人虚，女人堆，
3: 女人堆》，
0: 因为有信，
4: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4: 所以有望，
1: 从此就会有爱，
4: 就会有爱。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望，
0: 从此就有爱。
5: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男人虚，女人堆，
2: 男人虚，女人堆。
6: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7: 清炒四季豆，
6: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7: 事业在唱歌，
6: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7: 方形西瓜，
6: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7: 在身子说话，
6: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7: 心灵糖水，
6: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7: 男人虚，女人堆，
6: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7: 歌声救地球，
6: 三十分钟纯音乐享受。
7: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6: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7: 时事隔三声，
6: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7: 温室效应，
6: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不是说是在那一个时间呢，我才正是要去面对这个事情。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这一季我们有高人指点。
1: 虽然呢我们的关系不是很好，但

0: 我都尝试一样嘢，就系、表示一份嘅关心，解释一下都可以嘅。我唔系高人，仲争半寸先够五尺三。其实有时一个人嘅举动咧，你就同埋你嘅心意表达出嚟咧，呢个系好重要。对父母咧，系朝头早要叫早晨，就算去到夜晚嘅时候瞓觉咧，都要同爸爸妈妈讲晚安嘅。我系高全道，叫我菲力得啦，我日日都为你加油。我哋系认同嘅，只不过咧，我哋有唔同嘅立场，我哋要好清楚嘅，就唔好俾人哋去误会。
1: 好啦，咁我哋就一齐加油。
2: 有希望上电台，
3: 有信有望，
2: 有信
3: 有爱，
2: 有望
3: 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忠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5: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6: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动。